成交了。

小罗山。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老臣千遍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一个是心。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千夫。

糖。

远，那一辈他又和我争，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大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5: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6: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7: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月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一上午的9:03，侯岩要通过电波把新一周的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刚刚过去的这个双休日，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有没有学唱一些新的段子，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呢？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式，同时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激动和兴奋，对不对？所以在激动兴奋的同时，咱们先得参与进来，所以好好规划一下时间，我们录上一段短视频，或者呢是翻看一下自己之前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视频，如果有的话，此刻您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大家的短视频了，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来自于新乡的傅老师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这是著名豫剧变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一段，自那日在花园凉亭相会。那么各位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王素君老师这些经典的唱腔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要特别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那么您在学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或者呢是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0: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侯岩在这里随时等着大家来参与。0371-6599-5976，这是我们的节目热线。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十年磨一戏，所以对于我们爱的戏曲段子，咱们得经常唱，天天唱，认真唱，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唱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这是一位韩老师，今天他要演唱的是《三传令》，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0: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乐调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我们在演唱乐调这个声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住它的唱腔特点，比如说高亢明亮，要保持好它的抑扬顿挫，同时在行腔的过程当中要体现出豪放和婉转，声音要宽厚有力。对于刚刚我们听到韩老师的演唱，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感觉在录短视频的时候这个声音都有点抖啊。没关系，可能是刚开始录制，咱多录几次，经常录，然后呢也经常对着镜子去练习，慢慢的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因为有些朋友说啊，平常我觉得自己唱的也不错，但我一面对镜头的时候，面对观众的时候，我就慌神了。别着急，咱慢慢来，多在舞台上唱一唱，多录一录短视频，多对着镜子练习一下。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提升自己的自信，同时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记录，也让我们去认真的看，反复的去看自己的短视频，找到一些细微做的不够的地方，咱们慢慢的去改正啊。适度的紧张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调动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舞台上变得更积极。但如果说太紧张了，会让我们的声音不稳，像刚刚这位朋友声音都有点颤了啊。但不要紧，我们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开始录短视频了，相信这位老师也会越唱越好，大家呢也会越唱越开心。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段三传令，会唱的好朋友此刻咱们可以一块儿唱起来。
1: 众位将军
2: 在，
1: 稍安勿躁，且听三人

为将军在，不必鲁莽，且听山人。

0: 一段三传令，爱听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我们除了可以进行个人的展示之外，同时我们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我们以对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好朋友，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五分钟，所以呢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另外呢，我们在每一次排练的过程当中啊，都要认真的去面对，因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我们千锤百炼的去磨练我们的唱功，磨练我们的表演，才能在舞台上更加的游刃有余，而且我们时刻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有经验呢？稍后我们邀请您参与节目分享。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 金谷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姜和

0: 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儿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 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

0: 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继续参与进来，点播您想听的，演唱您所爱的。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3: 老黄熊，你就慢慢着行吧。

生秦武，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难日里也有害子妻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我想无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万年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听风我有的儿啊，夏夜风的关起，头上风你耍那么耍展翅啊，再缝一个鱼的带，耍耍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非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并肩王，红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女婿多着有许妻呀。这不准，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大家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我们把录制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同时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马上呢也要到暑假了，对于家里的宝贝，如果也会唱咱的家乡戏，家长朋友你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啊，我们可以给孩子多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孩子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就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接下来要参与演唱的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豫剧《唐派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觉得怎么样呢？如果在现场的话，您觉得他会晋级成功吗？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可以把您的意见或建议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这位王老师呢，他基本上做到了吐字清晰，情绪真切，沉稳大方，满腔满韵，对不对？也符合了豫剧唐派唱腔的二本腔的一个唱法。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多听多唱，多在节目当中唱。所以呢，也是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您开通。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谢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在学习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好朋友，您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演唱。豫剧唐派唱腔呢，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的风格同时呢，也融入了沙河调这种刚健他的一个演唱特点，所以我们在演唱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住他的唱法。比如说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到高度、宽度、厚度、亮度它这样的一个柔和，对不对？所以演唱的时候高低音的衔接要很自然，在演唱的时候腔高不躁，而且呢要给人的感觉是柔和悦耳的，在演唱低音的时候又不闷，而且这个声音是很磁式的，吐字也是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要给它发圆润了、发完整了。所以豫剧唐派唱腔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一段呢？欢迎好朋友们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

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姑殿当中的这段下位剧劝一劝贵妃娘娘，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同时呢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得脑出血的全得脑出血，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烂腿的肯定有。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 长在这个地方，您将来会得啥病，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我这么一说，可能有点宿命论的意思，但是这不是迷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一会儿再说。我们单位在2000年左右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70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膏，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膏，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60-70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40-50岁，最大的没超过60。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还有瘫巴村。瘫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曲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不相信风水这东西。

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40-50岁的人居然也瘫了，特别的邪性。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瘫巴村。一般人都不太敢去那个地方，都怕自己惹上病。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这不可能是风水的事情，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3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2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说是风水不好了，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

0: 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说最近这10年来风水不好，所以乡亲们才接二连三的病倒，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风水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毕恭毕敬地跟我说，老先生您也懂这个。我就跟村长解释，我说的风水可不是堪舆学风水术，而是什么呢，风水风水把它拆开，第一个风，风指的是风俗习惯，第二个水，水真的就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寄居，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

0: 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膏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膏说的就是膏，这个老膏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膏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膏。我就用咱们的膏治了一村子的脑梗患者。曲县这个地方，说来也怪，得脑出血的很少，20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2位老人治，这么做就跟吊庄扶贫一个道理，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富了以后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6瓶膏以后，从床上能下地了，拄着棍子能走了。这一走不要紧，整个村子炸开了锅。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正围着锅台烙粘米饼子呢，突然就好了，比之前强。

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卒，给老人家用膏了，所以膏才在当地盛传用老膏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两年，两年以后，整个村子一例新增的脑中风患者都没有。19个瘫痪在床的病人当中，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站了起来，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原来走道直点脚的，2年间吃了点以后，基本上好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年半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但是老爷子已经过了退休年纪，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两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这是当儿女最大的福报。另外，今天讲到了风水，风水在健康层面应该怎么理解呢？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

0: 以只有稀，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的，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哦，在熬膏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
0: 啊！
5: 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0: 啊。所以这事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5: 对对对对，
0: 嗯，
5: 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2/3间半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
0: 嗯。
5: 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
0: 啊。
5: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
0: 飞蚊症。
5: 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0: 啊，眼压高吧。
5: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致盲率呢，就是特别高。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
0: 是的，
5: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胡老了，起码呢，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剪了那个就是膏，我觉得吧，剪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了
0: 啊。
5: 这个膏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了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吧，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 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

0: 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你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的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1: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活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真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1: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0: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残，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
1: 哦。
0: 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12指肠溃疡。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嗯嗯。
0: 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
1: 啊。
0: 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桌边漆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
1: 哦。
0: 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泡的那种治疗嘛。
1: 啊，
0: 让我
1: 螺旋杆菌。
0: 但是呢那个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1: 啊对对。啊，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0: 对，
1: 非常难治的，嗯，
0: 对呀、啊，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1: 啊，
0: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要不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0: 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
1: 对对对，
0: 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猴子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1: 哎，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 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

0: 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 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高给您很好的帮助，它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活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了，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胡老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0: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也是你们家里的这个福分啊。
1: 真的，谢谢胡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
1: 好的
0: 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7: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嗯。
7: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0: 是吧？
7: 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0: 啊。
7: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7: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膏呢。
0: 哦。
7: 我今年63岁了。
0: 啊。
7: 我在没用这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7: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啊，
7: 就是啊。

0: 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0: 我觉得啊，
1: 我
0: 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了。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原来我没用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这里边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所以啊，我这心脏啊，几乎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
0: 所以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我就有信心了。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现在吧，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我连续就没睡好觉，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胡老真是，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我这心
1: 没
0: 错，一下我就轻松了。我从打吃上这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呢，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身体
1: 太
0: 弱了，那时候。
1: 好极了。
0: 现在我这身体呀，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我也为您高兴
0: 吧。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好的。
0: 就是甲状腺右叶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不算小了，是吧？
0: 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棘，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期。

0: 发写写，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
1: 啊、
0: 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0: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没错。
0: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啊，但是吧，我用上咱这活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
1: 嗯、
0: 现在也不疼了。
1: 啊
0: 呼吸啊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没慢慢变小了、
1: 嗯、
0: 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有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0: 这高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
1: 嗯，
0: 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1: 哎、
0: 是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0: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嗯，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3099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主任，最近咱们一直在讲这个氢啊，是个能给细胞洗澡的，能够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我回去之后也做了点功课啊，我发现咱们对于氢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也是越来越重视了。
6: 对，
5: 你像最近这些年的氢能源汽车也很出圈啊，甚至还研发出了氢能源动车啊，既不烧油也不用电，加上氢就能跑，并且这个性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很多油车和电车。比如说它能在零下35度极寒的这种天气直接启动，只需要充氢10分钟就能够续航1000多公里，非常牛啊。
6: 氢啊是目前世界上高级的牛的资源了，已经超越了我们现今所有的技术。而且你要知道哈，这种氢能源汽车它排出来的是什么？
5: 那车排的肯定是尾气呀。
6: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氢能源的车呀排出来的就不是我们说的什么废气尾气，它排出来的东西啊就是水
5: 哦，
6: 而且这种水啊就是什么纯净水，最纯的水
5: 哇，
6: 可以直接喝的纯水，
5: 可以直接喝的纯水。
6: 因为氢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化水，
5: 对，
6: 它能够把呀有害的物质全部都化成水。
5: 嗯，
6: 这还是在汽车上，如果用在医学上就更高级了，
5: 更厉害了。
6: 它能够第一时间呢直接把身体内的有害物质化成水给细胞洗澡，恢复细胞的活性和功能，这是任何一种方法都做不到的。
5: 是的，
6: 只有氢能做到。
5: 没错，就难怪啊，现在你看全球很多非常重视氢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就是因为氢它独到的效果。尤其最近咱们一直在讲的这个香港的水素氢，它里边天然医用氢的效果是所有都达不到的一个高度。
6: 没错，
5: 嗯，
6: 这个香港的水素氢啊，它是天然的医用氢，
5: 嗯，
6: 它的起效速度是其 远远达不到的。
5: 非常快啊。
6: 因为氢是所有已知的元素中分子最小的。
5: 嗯。
6: 它能小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葡萄糖的分子，它的分子量是多少呢？是180。
5: 啊。
6: 蛋白质中啊，常见的白蛋白，它的分子量大概是多少呢？
5: 多少？
6: 是66000多。哇。将近66500。
5: 嗯，
6: 大家知道不知道氢的分子量是多少？
5: 能达到多少？
6: 一，也就是什么？比如说上秤去腰的话，
5: 嗯，
6: 那一个白蛋白的分子就相当于66500个氢分子。
5: 明白了。
6: 而一个葡萄糖分子就相当于180个氢分子。
5: 嗯，
6: 所以说呀，它是最小的分子，小的任何药物。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都达不到的。
5: 嗯，
6: 你想目前临床上所有的药物当中能做到分子比较小的青霉素。
5: 嗯，
6: 青霉素杨迪你肯定知道吧？
5: 那肯定知道啊，抗生素嘛，而且效果比较好，好多朋友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首选的都是这个青霉素。
6: 那你知道为什么青霉素效果好吗？
5: 哎呦，这个还真不太清楚，老师您给大家讲讲吧。
6: 青霉素啊，之所以效果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分子小。
5: 嗯，
6: 青霉素的分子量啊是334.9。
5: 哦，
6: 哎，你就记住，凡是分子小的药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药效都强。
5: 哦，
6: 那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分子量最小，药劲又强又天然的呢？
5: 嗯，
6: 就只有天然氢。
5: 哦，它是厉害的。
6: 它比青霉素的分子呢还要小几百倍，
5: 嗯，
6: 是自然界中啊分子量最小的物质，所以说你看呢，很多用上香港水素氢的，第一反应就是快，
5: 嗯，
6: 30秒直接进入到血液里，然后就开始发挥作用。
5: 孙主任，就这一个30秒入血，我觉得就是所有药物都达不到的啊。
6: 没错，
5: 嗯，
6: 尤其像香港的水素氢，它里边的这种天然医用氢。是都达不到的。
5: 嗯，
6: 氢在进入人体之后，就会第一时间快速和我们细胞上的自由基啊、垃圾啊进行结合。
5: 嗯，
6: 能够把它们都换成水，给细胞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清洁。
5: 是的，氢和垃圾结合成水的特性，就相当于是水洗了一遍全身细胞。这对于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疾病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6: 而且氢在水洗细胞垃圾以后能够保护细胞膜，
5: 嗯，
6: 所以说天然应氢它是真正的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本身的功能。
5: 是的，
6: 你看在香港很多人用了水素氢之后起效特别快，
5: 嗯，
6: 动脉硬化很快就给你纠正过来，像是胸痛头晕肢体麻木这些症状很快就没有了。
5: 嗯，速度快，因为氢第一时间解决过度氧化损伤的问题，第一时间保护细胞了啊。这个快速作用是任何人工合成药物你都做不到的。
6: 所以我们讲氢能给细胞洗澡，还原细胞的功能，
5: 嗯，
6: 都替代不了的。它能让全身的细胞啊至少年轻10岁。
5: 哎，
6: 细胞年轻10岁，那是不是我们的寿命就延长10年？
5: 是的，
6: 而且是我们健健康康的多活10年。
5: 没错，高质量的多活10年啊。咱说这个水素氢啊，作为细胞还原剂，它还原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它还原的就是细胞本身的功能，让细胞一直都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咱们人自然也就健康了。而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氢。如果大家想了解天然医用氢，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6: 所以啊，想要修复全身的细胞，改善自身的症状，就一定要用啊天然的医用氢。
5: 没错，
6: 因为过度氧化损伤是人人都要面对的。
5: 嗯，
6: 比如说眼睛，大家记住，我们的眼睛是最经不起过度氧化的。
5: 哦哦，比较脆弱啊。
6: 对，而氢在改善眼睛问题方面，速度是非常快的。
5: 嗯，
6: 就比如我们说的干眼症。
5: 嗯，
6: 像干眼症的问题，如果及时用上水素氢的话，
5: 嗯，
6: 效果是非常非常快的。
5: 怎么个快法？
6: 基本上是用上第二天你就眼泪流出来
5: 啊。

0: 马上你就感觉眼睛是湿润的了，
1: 嗯，
0: 特别舒服，比你用什么滴眼液都管用。
1: 哎呦，这太好了，这要是有机会我得试一试啊。干眼症可不光是老年人有啊，你像我们很多年轻人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的，再加上熬夜什么的，很多朋友都有眼睛发干发涩的问题，总觉得人眼睛干巴巴的，甚至像我身边有一些同事眼药水不离手，但眼睛还是发干那种状态。
0: 哎，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呀，现在的干眼症人这么多？
1: 嗯，
0: 实际上啊，就是泪腺过度氧化的一种过激反应。
1: 还是过度氧化的问题。
0: 一旦出现这种过度氧化的时候，它的第一个损伤的就是泪腺。
1: 嗯嗯，
0: 直接让你的泪腺呢罢工。泪腺一罢工不干活了，眼泪分泌不出来了。
1: 哦，
0: 眼睛就会也特别的干。严重的你哭都没有眼泪。
1: 哎呦，欲哭无泪。以前是形容一个人伤心过度的词儿，但现在咱发现、当泪腺损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真的是哭都哭不出眼泪来，没有的。
0: 没错。
1: 嗯，
0: 这时候你用任何的滴眼液都解决不了问题。但如果你及时用上氢的话，改善呢就会特别快。
1: 嗯。
0: 基本第二天呢就能有泪液。
1: 哇，太快了。
0: 为什么说水素氢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
1: 嗯，
0: 它的特点就是快。
1: 不仅快啊，最主要它还是能够直接和氧化物结合成水的物质。就这一点任何都做不到的。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只有氢啊可以快速的去解决这种氧化损伤。而且本身呢它特点就是结合成水。
1: 是的。
0: 它进入了眼睛以后啊就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接渗透到泪腺细胞，直接把所有的细胞外边沾的那些垃圾啊毒素啊
1: 嗯
0: 全都给你粘合上，
1: 嗯，
0: 直接给它化成水，把泪腺细胞全部的清洁一遍，
1: 嗯，洗一遍。
0: 所以说你用了水素清之后，第一感觉就是眼睛眼泪多了，
1: 嗯，
0: 眼睛开始一点点的湿润起来了。
1: 哎，这就舒服了啊。单冲这一点我感觉咱所有眼病朋友都应该用上。眼睛不干了，至少说咱没有那么难受了啊。
0: 对，这句话呀说特别对。
1: 嗯，
0: 我们说医生治病治的是什么，首先就是用快安全的方法让患者呀先不遭罪。
1: 对。
0: 先快速解决干眼症。这只是轻对眼部疾病的一小部分作用
1: 啊，还有更大的。
0: 它对于我们所有老年常出现的一些眼病问题，这种独特的化水抗氧化的作用都是不可比代的。
1: 嗯嗯。
0: 你比如说白内障，
1: 嗯，
0: 这是我们啊非常常见的问题吧？
1: 那太多了，只要说上了年纪的人都会面临白内障的问题啊。您看东西雾蒙蒙，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一样，怎么揉都看不清楚。
0: 对。白内障啊最直接的损伤原因是什么，我们管白内障啊也叫代谢性眼病，眼睛啊在代谢过程中营养出处来源之间出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但是它最终走的一个共同的通路是什么，就是啊晶状体里的过度氧化。
1: 嗯，
0: 这个实际啊非常好理解。白内障是什么，我们人的眼睛的晶状体啊它有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1: 嗯，
0: 就是必须要是啊透明的
1: 啊、哦、才能看清楚啊。
0: 对，但实际晶状体里的主要组成成分是什么？
1: 什么？
0: 是一种蛋白质。
1: 嗯，
0: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接触的蛋白质是什么颜色的？
1: 白色的呀。
0: 但是我跟大家说，那是啊没有活性的，已经被氧化的蛋白质。
1: 哦，
0: 哎，没有氧化的蛋白质，也就是我们应该叫什么新鲜的蛋白质。
1: 嗯。
0: 哎，那杨迪，我跟你说，新鲜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谁呀？
1: 是谁？
0: 鸡蛋清。
1: 哦，那应该是透明的新鲜的蛋白质，
0: 对，
1: 是吧？
0: 哎、嗯，你把它煮熟了，它就变成什么了？
1: 白色的。
0: 白色的了。
1: 嗯。
0: 晶状体跟鸡蛋清的结构是非常像的。
1: 明白了。
0: 在它新鲜有活性的时候，是清澈透明的。
1: 嗯，
0: 但是出现代谢改变之后，它被过氧化物损伤，过氧化之后就变成白色的了。
1: 嗯嗯，
0: 哎，那晶状体变成白色的了，自然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东西了。
1: 嗯，
0: 所以说白内障可能是因为年老，可能是因为呀、眼睛的代谢问题，也有可能是糖尿病，可能是各种原因，但最后的结果是让你的晶状体过度氧化。
1: 嗯嗯，
0: 而这个。

0: 过度氧化除了发生在晶状体，还更容易发生在哪里呢？血管，尤其是动脉、小血管。
1: 哦，
0: 哎，那眼睛哪里血管最丰富呢？视网膜，对不对？
1: 哦，
0: 哎，除此之外呀，过度氧化的神经啊，就像放久了变硬变脆的电线一样。所以说过度氧化损伤也特别容易在脑袋里出现，比如说脑白质变性、脱髓现象改变。那眼睛中哪里神经细胞最密集呢？黄斑。
1: 哦，黄斑变性的问题
0: 所以说当过度氧化出现之后，白内障出现了，视网膜损伤出现了，黄斑变性的问题
1: 来
0: 也会
1: 了，
0: 出现。哎，那我们在讨论老年人眼病的时候，就要知道，过度氧化问题如果不解决，你的眼病就永远都不会好。
1: 这一下子就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了啊！咱们这眼睛是最经不起氧化的。很多人为了保护眼睛，也都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比如说咱特别熟的这个蓝莓啊，来延缓这种过度氧化。这种从食物的角度，
0: 如果你没有眼睛过度氧化的时候，吃这些食物啊，说我会延缓一下，是可以的。可是，一旦眼睛的这种过度氧化已经发生了，已经出现干眼症，已经出现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疾病了，那你就是再吃10年、吃一辈子蓝莓，都不如啊用一次香港天然的水素精来得快。
1: 这时候食物就解决不了
0: 对，因为人想要的解决过度氧化，只有氢，只有你及时用上水素氢，就能够第一时间终止眼睛的过度氧化问题。
1: 这是肯定的，因为只有氢它具有结合成水这种特性，任何其他植物都做不到的。
0: 对，在整个医疗上，现在已经知道的，通过食物去补的，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抗氧化药物去补的，你就记住，它大部分呢都没有什么用处。只有氢，它和氧化垃圾结合，它才是水。
1: 是的，
0: 所以说，眼睛抗氧化，只有用氢这一条道，它的效果来的才快的。
1: 调正确的选择啊，因为只有氢是最小分子，渗透性是强的。
0: 哎，这个杨迪说的对哈，所以也只有氢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入血，10分钟啊就能扩散你每一个眼细胞上，视网膜细胞上。进去之后，马上就跟那些粘在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各种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你整个眼睛进行一次彻底清洗，第一时间把这种氧化给终止掉。
1: 氧化终止掉了，晶状体这个透光度，咱说它就恢复了啊，马上你就感觉看东西，哎，清楚了，不一样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在香港包括美国的眼科临床上，很多白内障患者到成熟期都准备手术了，用上水素氢3个月，患者的晶状体透光度提高了60%以上。患者原来隔着2米站个人都看不清楚，用上水素氢8个月都能看清楚公交站上的小字了。
1: 这非常大突破了，咱说至少正常生活不成问题啦。
0: 是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氢这种结合成水的特性，天然应用氢在眼病的治疗临床的意义，在全世界来讲都是非常高的，甚至是必用的。只有氢能够第一时间终结眼睛的过度氧化问题。
1: 而且这种终止氧化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作用在白内障上啊，对于所有的眼病损伤，它是不是都一样可以做到快速的终止？
0: 没错，因为它呀解决的不是你眼睛的哪一个问题，解决的是你整个眼睛的过度氧化的问题。就比如说视网膜的氧化损伤，有的人视网膜呀这种过度氧化，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的，因为看不清东西，胳膊上、腿上、后腰上全都是碰的淤青。
1: 这就是眼神不方便啊。
0: 用上天然应用氢1年。眼底检查整个视盘，包括黄斑区，结构都特别完整。视神经损伤修复能达到80%。
1: 哇，很好啊。
0: 为什么它用应用氢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它结合成水，把那些包裹在视神经上的过氧化垃圾全都给你清理干净。
1: 所以说啊，吃再多的抗氧化食物，吃再多的其他药物， 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清来得要快，来得要好。
0: 没错。
1: 嗯，
0: 之前有患者，他是一个典型的一眼多病，
1: 嗯，
0: 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都有了，主要的是已经造成了视神经的损伤，
1: 嗯，
0: 视力也已经几乎接近于盲人了。
1: 哇，
0: 哎，你就是贴着他的脸站着，他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前面站一个人，
1: 嗯，看见个人形，
0: 哎，这个人是男是女，长得什么样，完全看不出来。
1: 哎呦，
0: 为了治疗眼睛，前前后后花了7-8万。各种的滴眼液，包括口服的中药西药都吃个遍，
1: 嗯，
0: 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嗯，其实不光是他啊，可能我们很多眼病患者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前前后后试了很多方法，钱也没少花，最后病还是不好，甚至有一些朋友发现越治越严重。
0: 为什么越治越重啊？
1: 嗯，
0: 实际上啊，就是氧化的问题没解决
1: 啊，
0: 视网膜呀都已经让那些氧化物像那个粽子一样给包住了，
1: 嗯嗯，
0: 这些东西也不给它除掉，你用什么都没用。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你看他呀，用上水素清之后3天他就回来找我了，
1: 嗯，
0: 跟我说眼睛啊好像湿乎乎的，也没有之前呢胀痛胀痛的感觉，
1: 湿润了啊。
0: 哎，虽然看东西还看不清，但是不难受了。
1: 嗯，他这个不难受了就说明氧化已经开始制止住了啊，只要这个氧化制止住了，那么视力恢复咱说就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0: 所以说为什么眼病啊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
1: 嗯，
0: 因为只有它能够啊和这些氧化垃圾结合成水，这是清的自然特性，
1: 嗯，
0: 它能第一时间就把包裹在眼睛细胞上的垃圾直接结合生成水，
1: 嗯，
0: 然后排出去，第一时间解决氧化问题。
1: 是的，
0: 就像你说的，只要给氧化制止住了，恢复就是时间问题。
1: 没错，
0: 而且水素清在视力恢复方面是非常快的。
1: 嗯，
0: 你看患者呀，用上第6瓶的时候，视力呀已经能看到3米左右了，
1: 很不错。
0: 眼底检查视网膜损伤修复了62%，
1: 很厉害了啊！之前说吃了那么多年药都没治好，没想到说用水素清用6瓶恢复到这么好的程度。
0: 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特性，
1: 嗯，
0: 是任何做不到的。
1: 是的，
0: 患者前后一共用了9瓶，眼底检查整个视网膜眼睛已经完全恢复了。
1: 太好了，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啊，要对症一碗汤，不对症那真是用车装啊。之前治了那么多年花了7-8万都没治好的，结果咱看9瓶水素清直接给解决了。
0: 所以说呀，你吃任何药物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清。
1: 是的，
0: 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特性，你看在香港跟眼病的人什么滴眼液口服药都不用，
1: 嗯，
0: 他们就用天然的水素清
1: 一个就够了，
0: 第一时间就氧化问题就给解决掉。
1: 对，
0: 甚至通过水素清都保证他们呢不得眼病。
1: 嗯嗯，
0: 所以说眼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第一时间把过氧化问题给解决掉。
1: 嗯，也正是因为水素清这种独有的特性，所以它在整个医疗界里的地位非常高啊。
0: 其实在英国呀还有美国，对于清的应用啊已经很全面了。
1: 嗯，
0: 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眼病的患者，那边呢眼科必备的就是用这种天然应用清。
1: 嗯，
0: 只要检查出来眼病，这种天然医用清啊就是必用的药物。
1: 嗯，毫不犹豫直接用上。
0: 哎，特别是那些不想手术的眼病患者，他们都会用上啊水素清，然后进行啊3个月的观察。
1: 嗯，
0: 如果这3个月之内视力有所恢复了就继续用。
1: 嗯，
0: 哎，如果没有效果实在不行的才会选择手术。
1: 哎，2种方式了啊。
0: 而且我们大家看看啊，为什么香港那边老人70-80岁还能啊上班，
1: 嗯，
0: 眼睛啊没有丝毫的影响，视力正常，身上啊也没有其他疾病，
1: 嗯，
0: 不就是有水素清这样的天然医用清，第一时间就把眼睛氧化问题给解决掉了。
1: 那孙主任，天然医用清的效果这么好，价格应该很贵吧？我们能用得起吗？我想替大家伙问一问。
0: 这点呢，你还真想错了。
1: 嗯，
0: 别看水素清啊有这么强的抗氧化作用，但是从80-90年代进入到香港，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
1: 嗯，
0: 它的价格呀，一直都是很。

0: 亲民的。
1: 多少钱？
0: 一个月才200多块钱。
1: 哎呦，放心了。
0: 哎，这是实打实的民生产品，是任何一个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的。
1: 一个月200多的这价格确实很亲民了啊！你像我前段时间有点眼睛不太舒服，那一瓶小小的眼药水60多，你不说别的啊，就眼病的朋友，我相信这些年用眼药水就已经是一笔很大开销了。如果说200多一个月的这种水素清就能解决问题，那绝对是超值啊，非常划算。孙主任，这么好的天然医用清，您什么时候能带给我们呢？
0: 这个杨迪，你别着急。
1: 嗯，
0: 现在啊在走手续了。
1: 嗯，
0: 只要手续走通了，那马上啊就给咱们带来。
1: 太好了。
0: 想要的可以先打电话报个名。
1: 先提前打。
0: 对，那我也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备上点水素清。
1: 嗯，
0: 咱们把天然的医用清都补上，终止我们身体的过氧化损伤。
1: 嗯，
0: 清除啊过氧化损伤带给我们的伤害。
1: 对。
0: 给身体的细胞啊都好好洗个澡，让我们的身体细胞年轻10岁20岁。
1: 嗯，
0: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呢各种疾病了。一体多病，脑病、肾病、肺病、心脏病、眼病，哪一个不都是呀过氧化损伤有直接关系吗？
1: 没错，用清咱就用天然的医用清啊。天然的医用清能快速的终止过度氧化，第一时间有效改善各类疾病状态。给我们细胞呢来一个大清洁啊，大洗澡，让我们细胞呢至少年轻10岁。也希望孙主任能够尽快的把水素清带给大家啊，这样我们也能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收获健康。那收音机前有各类疾病困扰的听友们，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水素清能不能对症，或者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啊，我是辽宁抚顺的，74岁。
0: 嗯。
5: 我想把我的病情嘛跟你说说。
0: 嗯，你介绍一下啊。
5: 嗯。我有糖尿病，血压又高，血压又高不是怎么回事呢哈？我现在不就吃了几种药，就吃了你那个银杏醋。
0: 嗯。
5: 还有那个就管那个祛湿那个叫。
0: 紫苏散啊。
5: 啊，对，还有那个。现在这个血压吧哈，接近正常那样，有时候130-120，有时候140。
0: 嗯，
5: 完了我寻思我把这个药我给它停了，我试试看看血压还能高不，完偶尔还高。完我寻思这些我问你，你说我要不吃药能不能行？
0: 高血压得持续高才叫高血压呢，偶尔高不叫高血压。
5: 啊，偶尔高不叫高血压。嗯、
0: 对呀、啊。谁劳累了休息不好，情绪激动血压都是高的，那是正常现象。
5: 那我不吃

0: 药也可以，就是我完再看一段时间哈。
1: 嗯，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我现在就产后了。
1: 产后多少？
0: 产后10、12、13，完要吃药吧哈，有时候还能达到8、9、8、9、10都有。
1: 你有消渴力吗？
0: 消渴力，我吃的是那什么，我吃的是那个拜糖瓶。
1: 消渴力比拜糖瓶更好，要有消渴力把拜糖瓶剔掉就可以了。
0: 消渴力哈？
1: 对，那血糖就是问题也不大，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呀、啊？
0: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哈？我这个腿，拨了盖儿。
1: 嗯。
0: 拨了盖儿吧哈，也就最近这些日子，可疼，拨了盖哪侧疼呢？拨了盖这里边，好像筋短了一咕噜似的。
1: 嗯。
0: 完走道都不敢打弯儿。
1: 嗯。
0: 这能有半个来月了都。
1: 躺着的时候疼吗？
0: 躺着的时候吧哈，就是拨了盖吧，有时候也疼。
1: 嗯，
0: 是不是我走道走多了还是怎么的，也就特别特别疼，那两天我都不敢走道。
1: 嗯，
0: 我
1: 拍过片子吗？
0: 头两天我去拍了个片子，他说我这有骨刺，有骨质增生。
1: 啊，那问题还不大。
0: 问题不大呀。嗯，
1: 对对，先别干活了，休息俩月。
0: 休息俩月啊？
1: 对，休息俩月，修复一下关节，控制一下关节里的氧化反应，炎症发展。正好这段时间呢，我的节目准备给大家带一个许苏精，你把它用上，完再休息，卧床两个月，腿别吃劲儿。用水苏精可以防止炎症发展，你再别走路，别破坏软骨。哎，两个月它轻软骨长好了就没事了。
0: 啊，那你那药什么时多长时间能带来？
1: 我让工作人员把你的名字记下来。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
1: 嗯，
0: 我就是就一段时间，完了那什么，再吃那个药就差不多。
1: 对对，一定要休息啊，千万别下地干活了。你这头用药我给你修着，你这头在下地干活磨着，等于在白花钱嘛，对不对？
0: 啊，
1: 嗯。
0: 再一个，我还有肾结石。
1: 肾结石，多大结石啊？
0: 我就去体检去，他说我有肾结石。
1: 啊，体检发现的结石啊？
0: 啊，对。
1: 啊，那没事儿，不用管。
0: 不用管他。
1: 嗯
0: 嗯，再一个还有甲状腺结节。
1: 啊，那更不用管。
0: 嗯，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1: 啊，你很正常，你糖尿病颈动脉斑块不很正常吗？这70多岁了，没糖尿病都该有了。
0: 哦，再一个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嗯，
1: 站时间长了，正好连膝关节一起，是躺床上好好休息休息啊。
0: 啊，就吃你那个，就你说那个药，完了我也治那个什么静脉曲张。
1: 你说这些都属于老话，水素清都有效，啊。
0: 孙主任，你说我这个，我这个静脉曲张哈，我都做了2次手术了都。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那个我来沈阳做的，他就给我也是就挤出来的，挤出一点那个像那血块似的，他还给我看了，你还。
1: 你这个我不评论，这不是静脉曲张的治疗方法。
0: 哦，
1: 静脉曲张想手术很简单，就是找普外科医生把你曲张那个静脉给你抽出来就完事儿了。没有的静脉了，它不可能再复发了。
0: 那你说我这怎么办呢？
1: 如果有溃疡的话，你就把它抽掉；没有溃疡的话，就平时别久站久坐就可以了。
0: 那用吃什么药物？
1: 我不建议药物治疗，因为这手术很简单的，直接把血管抽出去就完事儿了。抽静脉很容易的，它什么也不影响。那就像得阑尾炎似的，最好的方法不就把阑尾切掉吗？没用的东西留它干什么？静脉曲张也一样啊。如果那根静脉真的说已经没用了，就直接把它抽出来就完事了。
0: 那没有什么大危险是不？
1: 啥危险都没有啊。如果没有溃疡的话，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很简单，穿弹力袜，把脚抬高，别久坐久站都可以。
0: 啊，行。
1: 嗯，
0: 我再有一个吧哈，我还想咨询你点事儿，就俺家孩子吧，他今年是45岁，完了他吧哈，就是脚老出汗，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就是老出汗。
1: 嗯，
0: 那鞋垫吧老得换，一天下晚回来就是给他。
1: 嗯，汗腺发达。嗯
0: 嗯，他那属于什么毛病？
1: 别喝酒，别吃辣的，别接触烟酒，生活习惯的问题啊。
0: 啊，那不用吃什么药是不？
1: 不用吃药啊。
0: 啊，
1: 平时生活上注意点就可以了。
0: 啊，那你说我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毛病是不？
1: 没有啊，就那糖尿病注意点就行啊。
0: 糖尿病是我吃那个消渴丸的。
1: 消渴力不是消渴丸。嗯，可别乱吃。我要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啊。
0: 啊，行，那你告诉工作人员医生。
1: 哎，行，好，再见，
0: 孙主任啊。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苏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氢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的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天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我刚才听您在节目里边说这水素氢能报名了，那先给我报个名呗。
1: 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帮你记录一下。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3: 哎，行，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啊。
1: 嗯。
3: 你看，我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之前就想做手术，但是我这个人吧，还挺特性的，他麻药过敏，做不了手术。
1: 嗯。
3: 遭的那个罪你就别提了，倒热水就烫了不知多少回了。
1: 嗯。
3: 你说在家里边啥也干不了，做个菜吧。放多少盐也看不清，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你说我老伴儿还没了，我就得指着孩子们，指着别人活着难呢。孙主任，
1: 白内障啊是一个很典型的哈退化性眼病，也叫代谢性眼病。实际它主要问题啊就是晶状体内啊各种慢性损伤退化造成的过氧化物沉积，晶状体内结构的过度氧化。晶状体液一定要透明的。主要里边的成分呢是水和蛋白质，跟我们那个鸡蛋清啊是很像的。大家想象一个生的鸡蛋清是不是透明的，有弹性的？
3: 哎，是。
1: 但是我们把鸡蛋呢，你不管是煎了还是炸了还是煮了还是腌了，它鸡蛋清啊它就不透亮了。为什么？就是里边的蛋白质发生过氧化，蛋白质变性了。白内障的病变基础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已经变性过氧化的蛋白质给它清理掉，把已经变性的蛋白质给它还原，我们的眼睛就像那个啊新鲜的鸡蛋清一样，又可以重新透亮了。哎，所以说呀，眼病的患者，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过氧化问题不解决，就算做手术，它将来也还会复发的。因为什么？核心问题就是一定要把里边的过氧化已经变性的蛋白质清理掉。不要再产生新的过氧化反应。
3: 真是这样啊，你说这么多年什么中药西药我都用遍了，
1: 嗯，
3: 始终都不好。后来吧，我有一个香港的表妹回老家，
1: 嗯，
3: 看我这样就说香港那边有一个药叫水素氢，说是什么天然的医用氢，对眼睛好，然后就给我邮寄了几瓶啊。
1: 嗯，
3: 我的眼睛用上第二天，我就觉着这个眼睛里边的眼泪多了，哎，比之前湿乎了不少，之前都得滴眼药水才舒服点儿，用上这个水素氢的第二天啊，
1: 嗯，
3: 就不用滴眼药水了。然后我还发现个啥呢，孙主任，
1: 嗯，
3: 就是我这个眼泪吧，它不干净，拿那个纸巾擦完，那白色的纸巾上边都是黄道道，当时我就觉得颜色不对劲儿啊。我就等孩子回来给我看的，孩子告诉我的，说那黄道道可明显了，问我眼睛咋样。我说我觉得这个舒服多了，水汪汪的，好像透亮了点儿。
1: 这个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就是因为啊，氢它能与啊眼睛里的过氧化垃圾里边的氧结合生成水。水素氢这个特点呢特别快，30秒啊就可以进入血。进去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把那些也包裹在你眼睛上的垃圾，哎，结合把里边的氧啊抽出来变成水，让这些分子啊还原它的正常活性，然后呢水呢再排出来。为什么纸巾上有黄道子啊？就是你眼睛里边的垃圾被化成水往外排了，哎，等垃圾排完之后，细胞的分子也跟着还原了。细胞分子还原了，细胞的功能就恢复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眼神越来越好，看东西越来越远，越来越清楚， 越用啊是。

0: 力恢复的越快，到最后保障我们正常的生活没问题。
1: 孙主任，真是像你说的啊，这眼泪，我记得是断断续续的出了一个月吧，然后就没了。
0: 嗯，
1: 这眼睛立马就觉得透亮了，原来那层白膜好像没有了，看东西也不雾气昭昭的了啊。别的不说，能自理能做饭了，不用给孩子们添累赘了。后来吧，我一直坚持吃，到现在眼睛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都这样了，你怎么还报名呢？
1: 是这么回事，孙主任，我觉得吧，这人上了岁数了，这身体里边的垃圾多那是肯定的，这人还得洗澡呢，细胞也得洗，我再吃上点，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不给孩子们添乱嘛，这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啊。再一个就是给我儿子盯点儿，我儿子上班啊就一直盯着电脑，最近也说眼睛发干，我这一听啊，这不也是氧化损伤了吗，赶紧把这个水杜清给他吃上。
0: 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我说人呢、都得洗澡，细胞啊更得洗澡，人洗澡之后啊能感觉浑身都非常轻松，而水素清给细胞洗澡，让细胞也感觉轻松，还能啊保护细胞膜的活性，还原细胞的功能。用了水素清之后，细胞的年龄啊会年轻十岁。至于孩子呢，我们说吃上啊肯定是对的，因为咱们说所有的眼病啊都是由氧化损伤开始的，他这个眼睛发干呢、就已经有氧化损伤的先兆了。但是还是要提醒他，这么年轻的人呐、首先这还是啊生活习惯造成的。咱呢、改变生活习惯，不要在暗处啊看电脑看电视，少玩手机，这比什么都重要。你这样的一会儿让我把电话呀给你转接给我们的平台，让他们呢帮你登记一下，好不好？
1: 哎，好的，那谢谢孙主任了啊，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孙主任也一直在帮大家协调啊，争取让大家早一点用上。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喂，
4: 喂，你好。
5: 孙主任
4: 啊，是我啊。
5: 太不容易了。
4: 嗯，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今年呢67了。
4: 嗯。
5: 我主要的就是这个腰腿都疼的。
4: 嗯。
5: 这关节，特别是手关节。
4: 嗯。关节疼有多久了？
5: 浑身关节疼能有一年多了，快两年了吧。
4: 快两年了。
5: 对。
4: 你这个说话喘气儿不对呀、你有支气管炎吗？
5: 不是不是，我这现在着急有点。
4: 你平时有没有咳嗽、咳痰什么的？
5: 咳痰前一段时间多，现在少一点了。
4: 气管有没有什么问题？
5: 气管不太好。
4: 气管怎么不好？有多久了？
5: 哎呀，能有一年多了吧。
4: 啊，以前没事。
5: 哎，对，
4: 你这一年多气管用过什么药吗？
5: 没用过什么太好的药。
4: 你在用什么药？
5: 哎呀，我都忘了，就是在药店呢买过一个这个气管的药啥的，也没用多长时间，效果不好，我就没用。
4: 是先气管出问题的，还是先骨头疼的？
5: 气管。
4: 先气管出问题的。
5: 嗯嗯。
4: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东西吗？因为我怕是你治气管的药里边有伤骨头的东西。
5: 哦，
4: 因为治气管的药中很多药都有伤骨头的东西。
5: 是啊，
4: 你看你是先有气管的问题，接着骨头又出问题了。我问你气管你用过什么药，你还不知道？
5: 真的就说不清楚了。我这是好长时间，这效果不好，后来在药店买的也是，
4: 吃气管的药，我最常见的呀，

0: 一个是激素，一个是肾上腺素，再有一个就是安茶碱类的。肾上腺素类药和安茶碱类药，一般药店人不敢卖给你，老年人怕对心脏有问题，所以说用的最多的就是激素类药。老年人用激素类药最直接的损伤就在关节，所以说的话，你这个用过的药你不知道，这很麻烦。
1: 是啊，
0: 我怀疑你是药物中毒了。
1: 啊啊啊啊啊！
0: 手脚的话，早上肿不肿？
1: 哎呀，这是晚上肿的厉害，手。
0: 吃的胃口怎么样？
1: 胃口还可以。
0: 晚上肿，早上不肿？
1: 早晨就稍微好一点了。
0: 肾功能化验有问题吗？
1: 肾功能化验没啥大问题。
0: 肾功能化验没什么大问题。
1: 对。
0: 心脏有问题吗？
1: 心脏没问题。
0: 血压、血糖都没事。
1: 对对对，这都挺好啊。
0: 这个药到底是什么药？你说你还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我真说不清楚，回忆不起来都。
0: 以后再用直喘的药，记住一定要弄清楚用的边含不含激素，千万别乱用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有一个药你到药店去开，现在可以用上，对你是非常有用的。这个药叫降该素。
1: 降啊。
0: 降，对，升降的降，降该素，用一支就行。第三个，我给你推荐这个药，水素清。就是天然的氢，叫水素氢，用这个药来抗氧化。
1: 水素氢。
0: 对，要不然你的关节会变形的，你会发现你手指头会越来越粗的。用水素氢、降该素这两个联合应用，应该一个星期左右，这关节就不会疼了。
1: 降该素。
0: 对，这两个药啊，尤其是降该素，具体怎么用很复杂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这个药。完了，再有一个，千万别乱吃药。以后啊，
1: 明白，谢谢您了。
0: 不客气，那好。
1: 好嘞，就这两种药啊。
0: 对对对啊，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哎，你好。
3: 三哥，您好。
0: 哎，
3: 我想报名水素清呐。
0: 报名可以，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就行了，介绍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报名水素清吧，主要是想给我老伴用的。他是大前年得了脑梗，一犯的时候吧没啥，就说腿发僵发硬，结果前年他就二会犯了，这回就完了，左半边身子一点都不听使唤了，翻个身啥的全都要我帮他呀。他那人本身就胖，我呢也67岁了，再加上我身体也不太好，每次给他翻身吧我都得累出一身汗，这些年吧也没少给他治，又是按摩啊，又是打针啊，甚至中药西药，听别人说好就买给他吃，但是这病吧总是不好，想想我都愁啊。
0: 脑梗之后啊，也就是中风之后的康复问题啊，实际主要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防止中风的复发，你为什么第一次发病之后很快的就再犯呢？就是防止复发这一条啊没做到。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功能的恢复，让这些已经受疾病累积的瘫痪的肢体别萎缩别僵硬，能重新工作起来。这两边里面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给脑袋供血那根血管，给肢体供血血管，硬化的问题你不解决，脑袋里边没有血，肢体没有血，胳膊腿就慢慢就萎缩了，脑袋慢慢就液化了， 解决了动脉硬化问题才能防止复发，解决动脉硬化的问题才能让已经缺血的病灶重新得到血液，让胳膊腿啊保证营养供应变萎缩。所以说在治疗上啊，首先一点，你原发病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是高血脂，你一定要严格控制住。再有一个，动脉硬化你要解决。动脉硬化呀，它的核心就是过氧化物在动脉损伤后沉积到动脉上引起的慢性炎症。哎，这个损伤原因可能是高血压，可能是糖尿病，非常多。但是核心最后都要有过氧化物产生。
3: 哎呀，我哪懂这些呀，反正就是看到啥就给他吃啥呗，结果病也没好，钱也没少花。这几天听您讲这个水素清挺好的呀，说是高科技好的东西了，所以我就想给他也用上点儿。
0: 他这种情况啊，确实应该用上水素精，只要及时啊用上心，就能够啊在第一时间呢、去恢复大脑的神经的传导信号。只有他呀能够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你吃进去后啊，第一时间就把呀那些包裹在神经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所有的氧化垃圾，直接结合形成水，给他所有的脑神经细胞都进行一次全面清洗，还原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原有功能，脑神经传导功能还原了，他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哎，就能控制住，就有机会啊恢复了。
3: 那太好了，孙主任，我都不求别的，哪怕他自己能对付活动活动啊，我就知足了。
0: 而且呀，我们给他及时用上氢啊，还有很多好处。氢啊，这种特有的化水的还原特性，不仅是对脑神经细胞、血管细胞更有用。因为中风啊，这个病叫什么？它叫脑血管病，它的病啊是在血管，所以说的话，对脑血管氢的作用。清除啊血管里的过氧化损伤，还原血管原有的功能和弹性，让血管呢就像一个新橡皮筋一样，特别有弹性，管壁特别光滑，这样啊就不会再形成狭窄，不会再形成血栓，就是防止它复发，而且同时呢也保证啊它瘫痪肢体的供血，别让它呀萎缩，甚至关节也融合。如果瘫痪的肢体发生萎缩，关节发生融合的话，就算你神经修好了，脑子好使了，那已经融合的关节是没有办法再打开的，病人还是无法呀再活动再运动的。所以说用上氢啊一定要越早越好。
3: 那孙主任，麻烦你赶紧给他报个名吧，我好赶紧给他用上。
0: 我们这边呢还在办手续，先把名啊给你报上，到时候有了会有人联系你的啊。
3: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报个名，真是太谢谢您了呀，孙主任。
0: 客气了，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3: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氢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天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孙老师您好。
0: 哎，
5: 我80岁了。
0: 嗯，
5: 那个我有那个2型糖尿病、
0: 哦、
5: 还有心脏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静脉曲张抽筋这些病。嗯，我先说那个什么吧，那血糖病吧，我吃的是、拜糖平，
0: 嗯，
5: 二甲双胍三顿饭一日一片那个拜糖平。两片那个，应该吃两回那个 二甲双胍跟花子那个，
6: 嗯，
5: 这是血糖的病，
6: 血糖控制怎么样呢？
5: 血糖是他。

0: 不少年了，我做的彩超。
1: 彩超左房大，有时间再去复查一下。
0: 啊、
1: 左房大可不是冠心病啊，左室大可以冠心病。甲状腺是什么情况啊？
0: 甲状腺是说的那个多个结节。
1: 那
0: 完了有他说有那鸡蛋黄大。
1: 鸡蛋黄那么大，吞口水什么的有什么感觉吗？
0: 有啊，这不要说话开始说话这个急吗？这不要开始多说了，就堵噜了，就出生出去打堵噜了。
1: 颈动脉彩超怎么样？
0: 没拿出来呀、啊，这个彩超啊。
1: 颈动脉有没有狭窄呀、
0: 啊？哎妈呀，那没看呢，我这搁哪忘了？哎忘了。
1: 那就是没有，有狭窄你不可能忘。
0: 他就说的还挺好。
1: 房颤也没有，冠心病诊断也打问号，颈动脉彩超也没什么问题，那就剩下这个鸡蛋黄大的结节了，把它切掉吧。
0: 我就是买你那个，买你的双龙复古那个方，我不抽筋吗？抽的可严重了，一吃那药吧，那减轻多了。完了我还买那个腿疼蹬蹬，不爱蹬蹬，疼跟谁买药，跟他俩配合吃的。谢谢你给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完了，我还买这个风心八十方，
1: 嗯，
0: 这也买了，吃着呢。
1: 我告诉你，双龙复古方、骨胶原可以把你骨头的问题的病全治好，凤心化石方也可以解决心脏问题。你现在就剩下一件事了，你把甲状腺结节切掉
0: 啊，做手术呗。
1: 对，
0: 哎呀啊，
1: 我告诉你，它会刺激你气管的，会刺激你血管神经的。
0: 它会刺激我什么？
1: 气管、血管、神经都会刺激。甲状腺不在你喉咙吗？喉咙那多少东西呢？
0: 是啊，我就喝水呀、啊，上劲儿。
1: 所以说我让你把它切掉，我告诉你，你的腿抽筋都跟它有关系。
0: 啊，哎呀，这次抽筋要死了。我一打吃的你们这个双龙护肤丸，这差多了。
1: 你为了巩固疗效，我建议你把甲状腺这个结节切掉。鸡蛋大的甲状腺结节会刺激气管、心脏的神经。另外，我告诉你，降钙素、甲状旁腺素也是甲状腺分泌的。降钙素和甲状旁腺素是管你骨营养的。所以说你甲状腺有这么大个东西，太大了，鸡蛋黄大在里待着，它会影响你骨营养、影响你钙代谢，同时还会影响你心率、还会影响你气管。而且这手术是非常小的一个手术，把它切掉。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0: 我听明白了。甲状腺有鸡蛋黄大切掉，它影响和这个影响大，影响很多。
1: 对对，不能留它了啊！咱现在用药已经见到证明效果了，别因为这结节在反复了啊。
0: 我还寻思我六多年了，我要死了都八都给带走了。
1: 小手术，30年前、40年前做的手术，得缝针，现在这个针都不用缝了
0: 啊。听明白了，
1: 好，
0: 谢谢了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

0: 大话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豫剧《小儿黑结婚》中的小琴，他是豫剧《刘胡兰》中的刘胡兰，他是舞台上一位朴实低调的艺术家，生活中他又是一个乐观豁达的慈祥老人，他的离去可以说是我们戏曲界的一大损失。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艺术家，来了解他的艺术人生吧。相信很多喜爱戏曲的朋友们，我们提起柳兰芳老师，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永远的少女娇羞模样。谁能想到，那个当年唱着“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的小琴，一直到了80多岁，依然有着小姑娘一般的嗓音。因为她视戏如命，她在日常的生活中，举手投足间都在寻找小琴的影子。她就是永远的小琴，柳兰芳。

0: 柳兰芳出生于1935年，出生地是信阳西县城关，从小热爱文艺，能歌善舞。12岁的时候，凭借《小放牛》获得了县儿童文艺演出奖。1950年，他被潢川专区文工团录取，随后调到省歌剧团。1956年，豫剧院成立后，他成为豫剧院三团的一名演员。在过去的艺术生涯中，他凭借自己刻苦钻研和对艺术的严谨态度，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现代农村少女的形象。特别是他在《刘胡兰》和《冬去春来》中的表演，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和肯定。
1: 二黑哥。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

0: 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提到柳兰芳，我们一定会说到他的爱人朱超伦。两人都是出生于1935年6月，他们的结合正如二人所钟爱的豫剧艺术一样，具有极大的戏剧性。1952年，柳兰芳从潢川地区文工团，朱超伦从原平原省新乡地区文工团同时调到省歌剧团。进团当年，由柳兰芳领衔主演的反映新婚姻法的豫剧现代戏《罗汉前》便一炮打响。此后，他又主演了数十部现代戏，在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柳兰芳在舞台上名声鹊起之时，朱超伦还只是团里一名默默无闻的伴奏员。但共同的艺术追求和长期的心灵相通，使两人在1956年结为伉俪。

0: 最初，为了支持妻子柳兰芳在事业上继续发展，塑造更多具有光彩的舞台艺术形象，朱朝伦默默地做起了铺路石。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家庭生活圈内，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等妻子功成名就后，从1963年起，朱朝伦开始投身到专业从事戏曲创作的实践中。这时候，柳兰芳则义无反顾地转而全力支持丈夫，艺术与生活角色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夫妻两人对事业的相互理解，对缔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1: 小庆，

0: 了，
1: 要你问清你没问清，你看这可怎么好？
0: 婚姻自助政府
2: 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3: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3: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

0: 滋味。他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0: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0: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 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

0: 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0: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家中的油烟机排烟管道要定期清洗，如发现开机后油烟机停转，应该立刻断电。如遭遇厨房油锅起火，可根据情况选择湿毛巾、锅盖、蔬菜等窒息灭火。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朱超伦老师常说，夫妻关系融洽，不仅要以事业为纽带，而且生活上应该相互关心体贴。他常说自己是山东人，性格较为外向，说话直来直去，而柳兰芳老师则相对比较内向，平时不爱多说话。在40多年的生活中，夫妻二人很少吵闹过，在文艺界享有模范夫妻的美誉。

柳兰芳老师的唱腔和唱法非常有特点，他除了掌握民族戏曲演唱的方法之外，还借鉴了西洋的唱法，融会贯通，形成了甜美圆润、清新明亮、婉转清脆的艺术风格，深受观众的喜爱。特别是他在《小儿黑结婚》当中饰演的小琴的形象，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经典。2021年8月30号晚上9点14分，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永远的小琴柳兰芳老师与世长辞，享年86岁。柳兰芳老师去世的消息传出，让无数的豫剧人痛惜不已。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贾文龙说，柳兰芳老师是人民最喜爱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为戏曲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为豫剧现代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广大观众创造了无数个可亲可敬可爱的舞台英雄人物形象，且深受观众的喜爱。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豫剧现代戏的传承发展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青年人才，更是我们后辈人永远追随的榜样。他的离去是戏曲界的一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好老师，观众也失去了一位好演员、好艺术家，我们永远怀念他。

岂不烦？他要。

儿子养眼。

成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

0: 脾气，我看那身上哪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一来亮亮的，那就花心头上戴，那就风光啊，歌声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

钱。

好。

去请功啊，南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

0: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得脑出血的全得脑出血，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烂腿的肯定有。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您将来会得啥病，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我这么一说，可能有点宿命论的意思，但是这不是迷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一会儿再说。我们单位在2000年左右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70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膏，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您喝一小口膏，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四五十岁，最大的没超过六十。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二十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不相信风水这东西。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九十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居然也瘫了，特别的邪性。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摊巴村。一般人都不太敢去那个地方，都怕自己惹上病。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这不可能是风水的事情，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 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两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说是风水不好了，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说最近这10年来风水不好，所以乡亲们才接二连三的病倒，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风水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毕恭毕敬地跟我说，老先生， 您也懂这个，我就跟村长解释，我说的风水可不是堪舆学风水术，而是什么呢？风水，风水把它拆开，第一个风，风指的是风俗习惯，第二个水，水真的就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 一天一口膏治病，这四个医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膏说的就是膏，这个老膏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膏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膏。我就用咱们的膏治了一村子的脑梗患者。曲县这个地方说来也怪，得脑出血的很少，20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2位老人治。这么做就跟吊砖扶贫一个道理，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富了以后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6瓶膏以后，从床上能下地了，拄着棍子能走了。这一走不要紧，整个村子炸开了锅。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正围着锅台烙粘米饼子呢，突然就好了，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膏了，所以膏才在当地盛传用老膏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2年，2年以后整个村子一例新增的脑中风患者都没有。19个瘫痪在床的病人当中，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站了起来，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原来走道直点脚的，2年间吃了点以后基本上好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年半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但是老爷子已经过了退休年纪，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2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 没准还能多活十年二十年的，这是当儿女最大的福报。另外，今天讲到了风水，风水在健康层面应该怎么理解呢？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的，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哦，在熬膏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 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
6: 啊啊啊！
5: 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6: 啊。所以这事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5: 对对对对，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2/3间半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 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的。

0: 个眼睛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
1: 飞蚊
0: 症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
1: 嗯、
0: 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1: 啊，眼压高吧，
0: 对呀、啊、
1: 是
0: 吧，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嗯、
1: 啊，
0: 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
1: 啊、
0: 我就特别的害怕，
1: 嗯，
0: 就是胡老，我自己呢，嗯，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自盲率呢就是特别高，
1: 嗯，
0: 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啊？
1: 是的，嗯。
0: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了胡老了，起码呢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剪了那个就是膏，我觉得吧剪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来
1: 啊，
0: 这个膏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了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吧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你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的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1: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活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1: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0: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那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
1: 哦。
0: 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12指肠溃疡。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坐便器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 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
1: 啊、
0: 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
1: 哦，
0: 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泡的那种治疗嘛。
1: 啊，
0: 让我
1: 螺旋杆菌，
0: 但是呢，那个也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1: 啊，对对，啊，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0: 对对对对，
1: 非常难治的，嗯。
0: 对呀、啊，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1: 啊，
0: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要不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0: 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
1: 对对对，
0: 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猴子号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的、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挺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高给您很好的帮助，它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活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了，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胡老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1: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也是你们家里的这个福分啊。
0: 真的，谢谢胡老，谢谢。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

0: 逢。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4: 嗯。
5: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4: 是吧？
5: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4: 啊啊啊。
5: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4: 哎，好的。
5: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膏呢。
4: 哦。
5: 啊，我今年63岁了。
4: 啊。
5: 嗯，我在没用这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4: 嗯。
5: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4: 啊，
5: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4: 啊，
5: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4: 哦，
5: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4: 对，
5: 我觉得啊，
4: 就是，
5: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
4: 啊，
5: 我这用上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
4: 啊，
5: 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4: 啊。
5: 嗯，原来我没用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4: 嗯。
5: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
4: 啊，
5: 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4: 哦，
5: GLU 那个值是6.23。
4: oh.
5: 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4: 嗯，
5: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所以啊，我这心脏啊，几乎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4: 啊，
5: 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4: 嗯，
5: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4: 嗯，
5: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4: 啊，
5: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
4: 嗯，
5: 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
4: 嗯，
5: 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4: 好多了是吧。嗯
5: 啊，所以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
4: 嗯，
5: 啊，我就有信心了啊。
4: 嗯，
5: 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4: 啊，
5: 大概有1年时间了。
4: 嗯
5: 嗯嗯，那，现在吧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4: 嗯
5: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呐。
4: 嗯，
5: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
4: 嗯、
5: 结果三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4: 嗯、看看多好、哎、
5: 啊，胡老真是，哎呦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4: 嗯，
5: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4: 没错，
5: 心呐一下一下我就轻松了。
4: 嗯，
5: 我从打吃上这药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4: 嗯、
5: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4: 嗯，
5: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事，说话都没力气啊，
4: 嗯、
5: 身体太弱
4: 了
5: 那时候，
4: 嗯，
5: 啊，
4: 好极了。
5: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嗯，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4: 啊、
5: 可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4: 嗯，
5: 哎呀，真是太好了。
4: 嗯嗯嗯，我也为您高兴
5: 吧。
4: 啊啊
5: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4: 啊啊。
5: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
4: 啊，
5: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
4: 啊、
5: 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4: 哎，好的。
5: 嗯、啊、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
4: 嗯、
5: 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4: 嗯，不算小吧， 是吧。
5: 嗯，这右液，左液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
4: 嗯，
5: 边界呈混合性。
4: 啊，
5: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
4: 嗯，
5: 大约1.61×0.52，
4: 嗯，
5: 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
4: 嗯，
5: 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啊，括弧 TL 横线。RADS 三级，双径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4: 对，
5: 嗯，
4: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5: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4: 了。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
5: 啊，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4: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5: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活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啊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5: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4: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5: 那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4: 嗯，
5: 这高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

0: 争的话，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1: 理解，太理解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哈，
1: 哎，好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铁铲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

我流落在红

知为国大忠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耍银子。

小罗山。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给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光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捏那脚你捶捶。

钱。

跑。

前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

老公，俺一不能推杯干天下，二不能跨马。

0: 串了。
1: 我看心烦，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最近咱们一直在讲这个氢啊，是个能给细胞洗澡的，能够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我回去之后也做了点功课啊，我发现咱们对于氢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也是越来越重视的。
5: 对，
4: 你像最近这些年的氢能源汽车也很出圈啊，甚至还研发出了氢能源动车啊，既不烧油也不用电，加上氢就能跑，并且这个性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很多油车和电车。比如说它能在-35度极寒的这种天气直接启动，只需要充氢10分钟就能够续航1000多公里，非常牛啊。
5: 氢啊是目前世界上高级的牛的资源了。
4: 嗯，
5: 已经超越了我们现今所有的技术。
4: 哎，
5: 而且你要知道哈，这种氢能源汽车它排出来的是什么？

0: 那车排的肯定是尾气呀。
1: 哎，这个我跟大家说哈，新能源的车呀，排出来的就不是我们说的什么废气、尾气，它排出来的东西啊，就是水，而且这种水呀，就是什么纯净水，最纯的水，
0: 哇，
1: 哎，可以直接喝的纯水。
0: 可以直接喝的纯水。
1: 因为新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化水，
0: 对，
1: 它能够把呀有害的物质全部都化成水，
0: 嗯，
1: 这还是在汽车上。如果用在医学上，就更高级了。
0: 更厉害了。
1: 它能够第一时间呢，直接把身体内的有害物质化成水，给细胞洗澡，恢复细胞的活性和功能。这是任何一种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是的，
1: 只有氢能做到。
0: 没错，就难怪哈，现在你看全球很多非常重视氢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就是因为氢它独到的效果。尤其最近咱们一直在讲的这个香港的水素氢，它里边天然医用氢的效果是所有都达不到的一个高度。
1: 没错，这个香港的水素氢啊，它是天然的医用氢，它的起效速度是其远远达不到的。
0: 非常快啊！
1: 因为氢是所有已知的元素中分子最小的，它能小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葡萄糖的分子，它的分子量是多少呢？是180。蛋白质中啊，常见的白蛋白，它的分子量大概是多少呢？
0: 多少？
1: 是66000多，啊，将近
0: 哇！
1: 66500。大家知道氢的分子量是多少？
0: 能达到多少？
1: 一，哈哈，也就是什么？比如说上秤去腰的话，那一个白蛋白的分子就相当于66500个氢分子，
0: 明白了，
1: 而一个葡萄糖分子就相当于
0: 一百八十
1: 180个
0: 个，
1: 氢分子。所以说呀，它是最小的分子，小的任何药物，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都达不到的。你想，目前临床上所有的药物当中，能做到分子比较小的，青霉素。青霉素，杨迪，你肯定知道吧？
0: 那肯定知道啊，抗生素嘛，而且效果比较好。好多朋友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首选的都是这个青霉素。
1: 那你知道为什么青霉素效果好吗？
0: 哎呦，这个还真不太清楚，老师您给大家讲讲吧。
1: 青霉素啊，之所以效果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分子小。青霉素的分子量啊是334.9。哎，你就记住，凡是分子小的药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药效都强。那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分子量最小，药劲儿又强又天然的呢？就只有天然氢，
0: 它是厉害的。
1: 它比青霉素的分子啊还要小几百倍，是自然界中啊分子量最小的物质。所以说，你看呢，很多用上香港水素氢的，第一反应就是快，30秒直接进入到血液里，然后就开始发挥作用。
0: 孙主任，就这一个30秒入血，我觉得就是所有医护都达不到的啊。
1: 没错，尤其像香港的水素氢，它里边的这种天然医用氢是都达不到的。氢在进入人体之后，就会第一时间快速和我们细胞上的自由基啊、垃圾啊进行结合，能够把它们都换成水，给细胞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清洁。
0: 是的。氢和垃圾结合成水的特性，就相当于是水洗了一遍全身细胞。这对于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疾病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1: 而且氢在水洗细胞垃圾以后，能够保护细胞膜，所以说天然应氢，它是真正的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本身的功能。
0: 是的。
1: 你看，在香港，很多人用了水素氢之后，起效特别快，动脉硬化很快就给你纠正过来，像是胸痛、头晕、肢体麻木这些症状，很快就没有了。
0: 速度快，因为氢第一时间解决过度氧化损伤的问题，第一时间保护细胞了啊。这个快速作用是任何人工合成药物你都做不到的。
1: 所以，我们讲氢能给细胞洗澡、还原细胞的功能，都替代不了的。它能让全身的细胞啊，至少年轻10岁。细胞年轻10岁，那是不是我们的寿命就延长10年？
0: 是的。
1: 而且是我们健健康。

0: 康的多活十年。
1: 没错，高质量的多活十年啊。咱说这个水素氢啊，作为细胞还原剂，它还原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它还原的就是细胞本身的功能，让细胞一直都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咱们人自然也就健康了。而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氢。如果大家想了解天然医用氢，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所以啊，想要修复全身的细胞，改善自身的症状，就一定要用啊天然的医用氢。
1: 没错。
0: 因为过度氧化损伤是人人都要面对的。
1: 嗯，
0: 比如说眼睛，大家记住，我们的眼睛是最经不起过度氧化的。
1: 哦哦，比较脆弱啊。
0: 对，而氢在改善眼睛问题方面，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就比如我们说的干眼症。
1: 嗯，
0: 像干眼症的问题，如果及时用上水素氢的话，
1: 嗯，
0: 效果是非常非常快的。
1: 怎么个快法？
0: 基本上是用上第二天你就眼泪流出来
1: 啊，
0: 马上你就感觉眼睛是湿润的了，
1: 嗯，
0: 特别舒服，比你用什么滴眼液都管用。
1: 哎呦，这太好了，这要是有机会我得试一试啊。干眼症可不光是老年人有啊，你像我们很多年轻人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的，再加上熬夜什么的，很多朋友都有眼睛发干发涩的问题，总觉得眼睛干巴巴的。甚至你像我身边有一些同事，眼药水不离手，但眼睛还是发干那种状态。
0: 哎，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呀，现在的干眼症人这么多？
1: 嗯，
0: 实际上啊，就是泪腺过度氧化的一种过激反应，
1: 还是过度氧化的问题。
0: 一旦出现这种过度氧化的时候，它的第一个损伤的就是泪腺。
1: 嗯嗯，
0: 直接让你的泪腺呢罢工，泪腺一罢工不干活了。眼泪分泌不出来了、
1: 哦、
0: 眼睛就会也特别的干，严重的你哭都没有眼泪。
1: 哎呦，欲哭无泪，以前是形容一个人伤心过度的词儿，但现在咱发现、嗯、当泪腺损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真的是哭都哭不出眼泪来，没有的。
0: 没错，
1: 嗯，
0: 这时候你用任何的滴眼液都解决不了问题，但如果你及时用上氢的话，改善呢就会特别快。
1: 嗯，
0: 基本第二天呢就能有泪液。
1: 哦，太快了。
0: 为什么说水素氢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
1: 嗯，
0: 它的特点就是快。
1: 不仅快啊，最主要它还是能够直接和氧化物结合成水的物质。就这一点任何都做不到的。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只有氢啊可以快速的去解决这种氧化损伤。而且本身呢，它特点就是结合成水。
1: 是的，
0: 它进入了眼睛以后啊，就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接渗透到泪腺细胞，直接把所有的细胞外边沾的那些垃圾啊、毒素啊，
1: 嗯，
0: 全都给你粘合上，
1: 嗯，
0: 直接给它化成水，把泪腺细胞全部的清洁一遍，
1: 嗯，洗一遍。
0: 所以说，你用了水素氢之后，第一感觉就是眼睛眼泪多了，
1: 嗯，
0: 眼睛开始一点点的湿润起来了。
1: 哎，这就舒服了啊。单冲这一点，我感觉咱所有眼病朋友都应该用上。眼睛不干了，至少说咱没有那么难受了啊。
0: 对，这句话呀说的特别对。
1: 嗯，
0: 我们说医生治病治的是什么，首先就是用快安全的方法让患者呀先不遭罪。
1: 对，
0: 先快速解决干眼症，这只是氢对眼部疾病的一小部分作用
1: 啊，还有更大的。
0: 它对于我们所有老年常出现的一些眼病问题，这种独特的化水抗氧化的作用都是不可比代的。
1: 嗯嗯，
0: 你比如说白内障，
1: 嗯，
0: 这是我们啊非常常见的问题吧？
1: 那太多了，只要说上了年纪的人都会面临白内障的问题啊。您看东西雾蒙蒙，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一样，怎么揉都看不清楚。
0: 对。白内障啊，最直接的损伤原因是什么？我们管白内障啊也叫代谢性眼病，眼睛啊在代谢过程中营养出处来源之间出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但是它最终走的一个共同的通路是什么？就是啊晶状体里的过度氧化。
1: 嗯，
0: 这个实际啊非常好理解。白内障是什么？我们人的眼睛的晶状体啊它有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1: 嗯，
0: 就是必须要是透明的
1: 哦，才能看清楚啊。
0: 对，但实际晶状体里的主要组成成分是什么？
1: 什么？
0: 是一种蛋白质。
1: 嗯，
0: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接触的蛋白质是什么颜色的？
1: 白色的呀。
0: 但是我跟大家说，那是啊，没有活性的，已经被氧化的蛋白质。
1: 哦，
0: 哎，没有氧化的蛋白质，也就是我们应该叫什么新鲜的蛋白质。
1: 嗯。
0: 哎，那杨迪，我跟你说，新鲜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谁呀？
1: 是谁？
0: 鸡蛋清。
1: 哦，那应该是透明的新鲜的蛋白质，
0: 对，
1: 是吧？
0: 哎，你把它煮熟了，它就变成什么了？
1: 白色的。
0: 白色的了。
1: 嗯。
0: 晶状体跟鸡蛋清的结构是非常像的。
1: 明白了。
0: 在它新鲜有活性的时候，是清澈透明的。
1: 嗯，
0: 但是出现代谢改变之后，它被过氧化物损伤，过氧化之后就变成白色的了。
1: 嗯嗯，
0: 哎，那晶状体变成白色的了，自然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东西了。
1: 嗯，
0: 所以说白内障可能是因为年老，可能是因为啊眼睛的代谢问题，也有可能是糖尿病，可能是各种原因，但最后的结果是让你的晶状体过度氧化。
1: 嗯嗯，
0: 而这个过度氧化除了发生在晶状体，还更容易发生在哪里呢？
1: 嗯，
0: 血管，尤其是动脉小血管。
1: 哦，
0: 哎，那眼睛哪里血管最丰富呢？视网膜，对不对？
1: 哦，
0: 哎，除此之外呀，过度氧化的神经啊，就像放久了变硬变脆的电线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过度氧化损伤也特别容易在脑袋里出现，比如说脑白质变硬，脱髓现象改变。
1: 嗯，
0: 那眼睛中哪里神经细胞最密集呢？
1: 嗯，
0: 黄斑。
1: 哦，黄斑变性的问题哈。
0: 所以说当过度氧化出现之后，白内障出现了，
1: 嗯，
0: 视网膜损伤出现了，黄斑变性的问题
1: 来了，
0: 出现。
1: 嗯，
0: 哎，那我们在讨论老年人眼病的时候就要知道，过度氧化问题如果不解决，你的眼病就永远都不会好。
1: 嗯，这一下子就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了啊。咱们这眼睛是最经不起氧化的。很多人为了保护眼睛也都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比如说咱特别熟的这个蓝莓 啊来延缓这种过度氧化，这种从食物的角度。
0: 如果你没有眼睛过度氧化的时候吃这些食物啊，说我会延缓一下是可以的。
1: 嗯，
0: 可是一旦眼睛的这种过度氧化已经发生了，已经出现干眼症，已经出现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疾病了。
1: 嗯，
0: 那你就是再吃十年吃一辈子蓝莓都不如啊用一次香港天然的水素精来得快。
1: 嗯，这时候食物就解决不 了。
0: 对，因为人想要的解决过度氧化只有精，只有你及时用上水素精，
1: 嗯，
0: 就能够啊第一时间终止眼睛的过度氧化问题。
1: 这是肯定的，因为只有精它具有结合成水这种特性，任何其他食物都做不到的。
0: 对，在整个医疗上现在已经知道的，通过食物去补的，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抗氧化药物去补的，
1: 嗯，
0: 你就记住它大部分呢都没有什么用处。
1: 嗯，
0: 只有氢它和氧化垃圾结合，它才是水。
1: 是的，
0: 所以说眼睛抗氧化只有用氢这一条道，它的效果来的才快的。
1: 调正确的选择啊，因为只有氢是最小分子，渗透性是强的。
0: 哎，这个杨迪说的对哈。
1: 嗯，
0: 所以也只有氢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入血，10分钟啊就能扩散你每一个眼细胞上，
1: 嗯，
0: 视网膜细胞上，进去之后马上就跟那些粘在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各种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
1: 嗯，
0: 给你整个眼睛进行一次彻底清洗，第一时间把这种氧化给终止掉。
1: 嗯，氧化终止掉了，晶状体这个透光度咱说它就恢复了啊，马上你就感觉看东西哎清楚了，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香港包括美国的眼科临床上，很多白内障患者到啊成熟期都准备手术了。
1: 嗯，
0: 用上水素清三个月，患者的晶状体透光度提高了60%以上。
1: 嗯，
0: 患者原来隔着2米站个人都看不清楚，
1: 嗯，
0: 用上水素清8个月都能看清楚公交站上的小字了，
1: 这非常大突破了。咱说至少正常生活不成问题了。
0: 是的，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氢这种结合成水的特性， 天然应用氢在眼病的治疗临床的意义在全世界来讲都是非常高的，甚至啊是必用的。只有氢能够第一时间终结眼睛的过度氧化问题。
1: 而且这种终止氧化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作用在白内障上啊，对于所有的眼病损伤它是不是都一样可以做到快速的终止？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它呀解决的不是你眼睛的哪一个问题，解决的是你整个眼睛的过度氧化的问题。
1: 嗯嗯，
0: 就比如说视网膜的氧化损伤，有的人视网膜呀，这种过度氧化，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的，因为看不清东西，胳膊上、腿上、后腰上，全都是碰的淤青。
1: 嗯，这就是眼神不方便啊。
0: 啊，用上天然应用氢一年，眼底检查整个视盘，包括黄斑区。结构都特别完整，
1: 嗯，
0: 视神经损伤修复能达到 80%。
1: 哇，很好啊。
0: 为什么他用医用氢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结合成水，把那些包裹在视神经上的过氧化垃圾全都给你清理干净。
1: 所以说啊，吃再多的抗氧化食物，吃再多的其他药物，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氢来得要快，来得要好。
0: 没错。
1: 嗯，
0: 之前有个患者，他是一个典型的一眼多病，
1: 嗯，
0: 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都有了，主要的是已经造成了视神经的损伤，视力也已经几乎接近于盲人了。
1: 哇，
0: 哎，你就是贴着他的脸站着，他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前面站一个人，
1: 看见个人形，
0: 这个人是男是女，长得什么样，完全看不出来。
1: 哎呦，
0: 为了治疗眼睛，前前后后花了7-8万。各种的滴眼液包括口服的中药西药都吃个遍，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嗯，其实不光是他啊，可能我们很多眼病患者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前前后后试了很多方法，钱也没少花，最后病还是不好，甚至有一些朋友发现越治越严重。
0: 为什么越治越重啊？
1: 嗯，
0: 实际上啊，就是氧化的问题没解决
1: 啊。
0: 视网膜呀都已经让那些氧化物像那个粽子一样给包住了，
1: 嗯嗯，
0: 这些东西也不给它除掉，你用什么都没用。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你看他呀，用上水素氢之后3天他就回来找我了，
1: 嗯，
0: 跟我说眼睛啊好像湿乎乎的，也没有之前呢胀痛胀痛的感觉，
1: 湿润了啊。
0: 哎，虽然看东西还看不清，但是不难受了。
1: 嗯，他这个不难受了就说明氧化已经开始制止住了啊。只要这个氧化制止住了，那么视力恢复咱说就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0: 所以说为什么眼病啊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氢？
1: 嗯，
0: 因为只有它能够啊和这些氧化垃圾结合成水，这是氢的自然特性。
1: 嗯，
0: 它能第一时间就把包裹在眼睛细胞上的垃圾直接结合生成水，
1: 嗯，
0: 然后排出去，第一时间解决氧化问题。
1: 是的，
0: 就像你说的，只要给氧化制止住了，恢复就是时间问题。
1: 没错。
0: 而且水素氢在视力恢复方面是非常快的。
1: 嗯，
0: 你看患者呀用上第6瓶的时候，视力呀已经能看到3米左右了。
1: 很不错。
0: 眼底检查视网膜损伤修复了62%。
1: 很厉害了啊。之前说吃了那么多年药都没治好，没想到说用水素氢用6瓶恢复到这么好的程度。
0: 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特性，
1: 嗯，
0: 是任何做不到的。
1: 是的。
0: 患者前后一共用了9瓶，眼底检查整个视网膜眼睛已经完全恢复了。
1: 太好了，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啊，要对症一碗汤，不对症那真是用车装啊。之前治了那么多年花了7-8万都没治好的，结果咱看9瓶水素氢直接给解决了。
0: 所以说呀，你吃任何药物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氢。
1: 是的。
0: 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特性，你看在香港跟眼病的人什么滴眼液口服药都不用，
1: 嗯，
0: 他们就用天然的水素氢
1: 一个就够了，
0: 第一时间就氧化问题就给解决掉。
1: 对，
0: 甚至通过水素氢都保证他们呢不得眼病。
1: 嗯嗯。
0: 所以说眼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氢，第一时间把过氧化问题给解决掉。
1: 嗯，也正是因为水素氢这种独有的特性， 所以它在整个医疗界里的地位非常高啊。
0: 其实在英国呀，还有美国，对于氢的应用啊已经很全面了。
1: 嗯，
0: 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眼病的患者，那边呢眼科必备的就是用这种天然应氢。
1: 嗯，
0: 只要检查出来眼病，这种天然应用氢啊就是必用的药物。
1: 嗯，毫不犹豫直接用上、
0: 哎、特别是那些不想手术的眼病患者，他们都会用上啊水素氢，然后进行啊三个月的观察。
1: 嗯，
0: 如果这三个月之内视力有所恢复了就继续用。
1: 嗯，
0: 哎，如果没有效果实在不行的才会选择手术。
1: 哎，两种方式了啊。
0: 而且我们大家看看啊，为什么香港那边老人七八十岁还能啊上班，
1: 嗯，
0: 眼睛啊没有丝毫的影响，视力正常，身上啊也没有其他疾病，
1: 嗯，
0: 不就是有水素氢这样的天然应氢，第一时间就把眼睛氧化问题给解决掉了。
1: 那孙主任，天然应氢的效果这么好，价格应该很贵吧？我们能用得起吗？我想替大家伙问一问。
0: 这点呢你还真想错了。
1: 嗯，
0: 别看水素氢啊有这么强的抗氧化作用，但是从八九十年代进入到香港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
1: 嗯，
0: 它的价格呀一直都是很亲民的。
1: 多少钱？
0: 一个月才200多块钱。
1: 哎呦，放心了。
0: 哎，这是实打实的民生产品，是任何一个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的。
1: 一个月200多的这价格确实很亲民了啊。你像我前段时间有点眼睛不太舒服，那一瓶小小的眼药水60多。你不说别的啊，就眼病的朋友，我相信这些年用眼药水就已经是一笔很大开销了。如果说200多一个月的这种水素氢就能解决问题，那绝对是超值啊，非常划算。孙主任，这么好的天然应用氢，您什么时候能带给我们呢？
0: 这个杨迪，你别着急。
1: 嗯，
0: 现在啊在走手续了。
1: 嗯，
0: 只要手续走通了，那马上啊就给咱们带来。
1: 太好了。
0: 想要的可以先打电话报个名，
1: 先提前打。
0: 对，那我也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备上点水素氢。
1: 嗯，
0: 咱们把天然的应氢都补上，终止我们身体的过氧化损伤。
1: 嗯，
0: 清除啊过氧化损伤带给我们的伤害。
1: 对，
0: 给身体的细胞啊都好好洗个澡，让我们的身体细胞年轻10岁20岁。
1: 嗯，
0: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呢各种疾病了。一体多病，脑病、肾病、肺病、心脏病、眼病，哪一个不都是呀过氧化损伤有直接关系吗？
1: 没错，用氢咱就用天然的医用氢啊。天然的医用氢能快速的终止过度氧化，第一时间有效改善各类疾病状态，给我们细胞呢来一个大清洁啊，大洗澡，让我们细胞呢至少年轻10岁。也希望孙主任能够尽快的把水素氢带给大家啊，这样我们也能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收获健康。那收音机前有各类疾病困扰的听友们，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水素氢能不能对症，或者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 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

0: 朗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啊，我是辽宁抚顺的，74岁。
2: 啊。
3: 我想把我的病情嘛跟你说说。
2: 那你介绍一下啊。
3: 我有糖尿病，血压又高，血压又高不是怎么回事呢哈？我现在不就吃了几种药，就吃了你那个银杏醋，
2: 嗯，
3: 还有那个就管那个祛湿那个叫
2: 紫苏散啊。
3: 啊，对，还有那个。现在这个血压吧哈，接近正常那样，就有时候130-120，有时候140。
2: 嗯，
3: 完了，我寻思我把这个药我给它停了，我试试看看血压还能高不？完偶尔还高。完我寻思这些我问你，你说我要不吃药能不能行？
2: 高血压得持续高才叫高血压呢，偶尔高不叫高血压。
3: 啊，偶尔高不叫高血压。嗯、
2: 对呀、啊，谁劳累了休息不好，情绪激动血压都是高的，那是正常现象。
3: 那我不吃药也可以，是我
2: 对呀、
3: 啊，再看一段时间哈。
2: 嗯，血糖现在怎么样？
3: 血糖我现在就餐后高，
2: 餐后多少？
3: 餐后10-13，完要吃药吧哈，有时候还能达到8-10都有。
2: 你有消渴力吗？
3: 消渴力，我吃的是那什么，我吃的是那个拜糖瓶。
2: 消渴力比拜糖瓶更好，要有消渴力把拜糖瓶剔掉就可以了。
3: 消渴力哈？
2: 对，那血糖就是问题也不大，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呀、啊？
3: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哈？我这个腿，拨了盖儿，
2: 嗯，
3: 拨了盖儿吧哈，也就最近这些日子，可疼，拨了盖儿哪侧疼呢？拨了盖儿这里边，好像筋短了一咕噜似的，
2: 嗯，
3: 完走道都不敢打弯儿，
2: 嗯，
3: 这能有半个来月了都。
2: 躺着的时候疼吗？
3: 躺着的时候吧哈，就是拨了盖儿吧，有时候也疼。是不是我走道走多了还是怎么的？也就特别特别疼。那两天我都不敢走道。
2: 嗯，
3: 我
2: 拍过片子吗？
3: 头两天我去拍了个片子，他说我这有骨刺，有骨质增生。
2: 啊，那问题还不大。
3: 问题不大呀、啊嗯。
2: 对对，先别干活了，休息俩月。
3: 休息俩月啊？
2: 对，休息俩月，修复一下关节，控制一下关节里的氧化反应、炎症发展。正好这段时间呢，我的节目准备给大家带一个许苏精，你把它用上，完再休息，卧床两个月。腿别吃劲儿，用水苏清可以防止炎症发展，你再别走路，别破坏软骨，哎，两个月它新软骨长好了就没事了。
3: 啊，那你那药什么是多长时间能带来？
2: 我让工作人员把你的名字记下来。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我就是就一段时间完了那什么再吃那个药就差不多了。
2: 对对，一定要休息啊，千万别下地干活了，你这头用药我给你修着，你这头在下地干活磨着。等于在白花钱嘛，对不对？
3: 啊、哦，
2: 嗯。
3: 再一个，我还有肾结石。
2: 肾结石，多大结石啊？
3: 我就去体检去，他说我有肾结石。
2: 啊，体检发现的结石啊。
3: 啊，对。
2: 啊，那没事儿，不用管。
3: 不用管他。
2: 嗯。
3: 嗯，再一个，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2: 啊，那更不用管。
3: 嗯，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2: 啊，你很正常，你糖尿病颈动脉斑块不很正常吗？这70多岁了，没糖尿病都该有了。
3: 哦，再一个就是我有静脉曲张、
2: 站时间长了，正好连膝关节一起治，躺床上好好休息休息啊。
3: 啊，就吃你那个，就你说那个药，完了我也治那个什么静脉曲张。
2: 你说这些都属于老话，水苏清都有效啊。
3: 孙主任，你说我这个，我这个静脉曲张哈，我都做了2次手术了都。
2: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3: 那个我来沈阳做的，他就给我也是就挤出来的，挤出一点那个像那血块似的，他还给我看了。你
2: 这个我不评论，这不是静脉曲张的治疗方法。
3: 哦，
2: 静脉曲张想手术很简单，就是找普外科医生把你曲张那个静脉给你抽出来就完事儿了。没有的静脉了，它不可能再复发了。
3: 那你说我这是怎么办呢？
2: 如果有溃疡的话，你就把它抽掉；没有溃疡的话，就平时别久站久坐就可以了。
3: 那用吃什么药物？
2: 我不建议药物治疗，因为这手术很简单的，直接把血管抽出去就完事儿了。抽静脉很容易的，它什么也不影响，就像得阑尾炎似的。最好的方法不就把阑尾切掉吗？没用的东西留它干什么？静脉曲张也一样啊。

0: 如果那根静脉真的说已经没用了，就直接把它抽出来就完事了。
1: 那没有这么大危险是不？
0: 啥危险都没有啊。如果没有溃疡的话，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很简单，穿弹力袜，把脚抬高，别久坐久站，都可以。
1: 啊，行。我再有一个吧哈，我还想咨询你点事儿。就俺家孩子吧，他今年是45岁，完了他吧哈，就是脚老出汗，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就是老出汗。那鞋垫吧老得换，一天下班回来就是给他
0: 汗腺发达。
1: 他能属于什么毛病？
0: 别喝酒，别吃辣的，别接触烟酒，生活习惯的问题啊。
1: 啊，那不用吃什么药是不？
0: 不用吃药啊。
1: 啊。
0: 平时生活上注意点就可以了。
1: 啊，那你说我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毛病是不？
0: 没有啊，就那糖尿病注意点就行啊。
1: 糖尿病是我吃那个消渴丸的。
0: 消渴粒，不是消渴丸，可别乱吃。我要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啊。
1: 啊，行，那你告工作人员一声。
0: 哎，行，好，再见，
1: 孙主任啊。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类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天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报名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我刚才听您在节目里边说这水素清能报名了，那先给我报个名呗。
0: 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帮你记录一下。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3: 哎，行，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你看我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之前就想做手术，但是我这个人吧还挺特性的，他麻药过敏做不了手术。
0: 嗯，
3: 遭的那个罪你就别提了，倒热水就烫了不知多少回了。
0: 嗯，
3: 你说在家里边啥也干不了，做个菜吧放多少盐也看不清，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你说我老伴儿还没了，我就得指着孩子们，指着别人活着难呢，孙主任。
0: 白内障啊，是一个很典型的哈退化性眼病，也叫代谢性眼病。实际它主要问题啊，就是晶状体内啊各种慢性损伤退化造成的过氧化物沉积，晶状体内结构的过度氧化。晶状体液一定要透明的，主要里边的成分呢是水和蛋白质，跟我们那个鸡蛋清啊是很像的。还想象一个生的鸡蛋清是不是透明的，有弹性的。
3: 哎，是。
0: 但是我们把鸡蛋呢，你不管是煎了还是炸了还是煮了还是腌了，它鸡蛋清啊它就不透亮了。为什么？就是里边的蛋白质发生过氧化，蛋白质变性了。白内障的病变基础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已经变性过氧化的蛋白质给它清理掉，把已经变性的蛋白质给它还原，我们的眼睛就像那个啊新鲜的鸡蛋清一样，又可以重新透亮了。哎，所以说呀，眼病的患者，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过氧化问题不解决，就算做手术，他将来也还会复发的。因为什么？核心问题就是一定要把里边的过氧化已经变性的蛋白质清理掉，不要再产生新的过氧化反应。
3: 真是这样啊。你说这么多年什么中药西药我都用遍了，
0: 嗯，
3: 始终都不好。后来吧，我有一个香港的表妹回老家，
0: 嗯，
3: 看我这样就说香港那边有一个药叫水素清，说是什么天然的医用清，对眼睛好，然后就给我邮寄了几瓶啊。
0: 嗯，
3: 我的眼睛用上第二天，我就觉着这个眼睛里边的眼泪多了，哎，比之前湿乎了不少，之前都得滴眼药水才舒服点儿，用上这个水素清的第二天啊，
0: 嗯，
3: 就不用滴眼药水了。 然后我还发现个啥呢，孙主任？
0: 嗯，
3: 就是我这个眼泪吧，它不干净，拿那个纸巾擦完，那白色的纸巾上边都是黄道道，当时我就觉得颜色不对劲儿啊，我就等孩子回来给我看的，孩子告诉我的，说那黄道道可明显了，问我眼睛咋样。我说我觉得这个舒服多了，水汪汪的，好像透亮了点儿。
0: 这个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就是因为啊，氢它能与啊眼睛里的过氧化垃圾里边的氧结合生成水。水素氢这个特点呢特别快，30秒啊就可以进入血，进去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把那些也包裹在你眼睛上的垃圾哎结合，把里边的氧啊抽出来变成水，让这些分子啊还原它的正常活性，然后呢水呢再排出来。为什么纸巾上有黄道子啊？就是你眼睛里边的垃圾被化成水往外排了，哎，等垃圾排完之后，细胞的分子也跟着还原了，细胞分子还原了，细胞的功能就恢复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眼神越来越好，看东西越来越远，越来越清楚，越用啊视力恢复的越快，到最后保障我们正常的生活没问题。
3: 孙主任，真是像你说的啊，这眼泪我记得是断断续续的出了一个月吧，然后就没了。
0: 嗯，
3: 这眼睛立马就觉得透亮了，原来那层白膜好像没有了，看东西也不雾气昭昭的了啊。别的不说，能自理能做饭了，不用给孩子们添累赘了。
0: 嗯，
3: 后来吧我一直坚持吃，到现在眼睛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都这样了你怎么还报名呢？
3: 是这么回事，孙主任，我觉得吧这人上了岁数了，这身体里边的垃圾多那是肯定的，这人还得洗澡呢，细胞也得洗，我再吃上点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不给孩子们添乱嘛，这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啊。再一个就是给我儿子盯点，我儿子上班啊就一直盯着电脑，最近也说眼睛发干，我这一听啊，这不也是氧化损伤了吗，赶紧把这个水素氢给他吃上。
0: 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我们人呢都得洗澡，细胞啊更得洗澡，人洗澡之后啊能感觉浑身都非常轻松，而水素氢给细胞洗澡，让细胞也感觉轻松，还能啊保护细胞膜的活性，还原细胞的功能。用了水素氢之后，细胞的年龄啊会年轻10岁。至于孩子呢，我们说吃上啊肯定是对的，因为咱们说所有的眼病啊都是由氧化损伤开始的，他这个眼睛发干呢就已经有氧化损伤的先兆了。但是还是要提醒他，这么年轻的人呢，首先这还是啊生活习惯造成的，咱呢改变生活习惯，不要在暗处啊看电脑看电视，少玩手机，这比什么都重要。你这样的一会儿让我把电话呀给你转接给哎我们的平台，让他们呢帮你登记一下好不好？
3: 哎，好的，那谢谢孙主任了啊，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孙主任也一直在帮大家协调啊，争取让大家早一点用上。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5: 孙主任
0: 啊，是我啊。
5: 太不容易了。
0: 嗯，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今年呢67了。
0: 嗯。
5: 我主要的就是这个腰腿都疼的。
0: 嗯。
5: 这关节，特别是手关节。
0: 嗯。关节疼有多久了？
5: 浑身关节疼能有一点多了。

0: 快两年了吧。
1: 快两年了。
0: 对。
1: 你这个说话喘气儿不对呀、啊、你有支气管炎吗？
0: 不是不是，我这现在着急有点。
1: 你平时有没有咳嗽、咳痰什么的？
0: 咳痰前一段时间多，现在少一点了。
1: 气管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气管不太好。
1: 气管怎么不好？有多久了？
0: 哎呀，能有一年多了吧。
1: 啊，以前没事。
0: 哎，对。
1: 你这一年多气管用过什么药吗？
0: 没用过什么太好的药。
1: 你在用什么药？
0: 哎呀，我都忘了，就是在药店呢买过一个这个气管药啥的，也没用多长时间，效果不好，我就没用。
1: 是先气管出问题的，还是先骨头疼的？
0: 气管。
1: 先气管出问题的。
0: 嗯嗯。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东西吗？因为我怕是你治气管的药里边有伤骨头的东西。
0: 哦。
1: 因为治气管的药中很多药都有伤骨头的东西。
0: 是啊。
1: 你看你是先有气管的问题，接着骨头又出问题了。我问你气管你用过什么药你还不知道。
0: 真的是说不清楚了，我这是好长时间这效果不好，后来在药店买的也是。
1: 治气管的药我最常见的呀，一个是激素。一个是肾上腺素，再有一个就是氨甲碱类的。肾上腺素类药和氨甲碱类药一般药店人不敢卖给你，老年人怕对心脏有问题、所以说用的最多的就是激素类药。老年人用激素类药最直接的损伤就在关节，所以说的话你这个用过的药你不知道这很麻烦。
0: 是啊，
1: 我怀疑你是药物中毒了。
0: 啊，
1: 手脚的话早上肿不肿？
0: 哎呀，这是晚上肿的厉害，手。
1: 嗯，是不是胃口怎么样？
0: 胃口还可以。
1: 晚上肿，早上不肿？
0: 早晨就稍微好一点了。
1: 肾功能化验有问题吗？
0: 肾功能化验没啥大问题。
1: 肾功能化验没什么大问题。
0: 对。
1: 心脏有问题吗？
0: 心脏没问题。
1: 嗯，血压、血糖都没事。
0: 对对对，这都挺好啊。
1: 嗯。这个药到底是什么药？你说你还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我真说不清楚，回忆不起来都。
1: 以后再用直喘的药，记住一定要弄清楚里边含不含激素，千万别乱用药。
0: 知道。
1: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有一个药你到药店去开，现在可以用上，对你是非常有用的。这个药叫降该素。
0: 降啊。
1: 降，对，升降的降，降该素。用一支就行。第三个我给你推荐这个药水素清，就是天然的清，叫水素清，用这个药来抗氧化。
0: 水素清。
1: 对，要不然你的关节会变形的，你会发现你手指头会越来越粗的。用水素清降该素这两个联合应用，应该一个星期左右这关节就不会疼了。
0: 降该素。
1: 对，这两个药啊，尤其是降该素具体怎么用很复杂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这个药啊。完了，再有一个，千万别乱吃药，以后啊。
0: 明白啊，明白，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
0: 是不是啊？
1: 那好。
0: 好嘞，好嘞，就这两种药啊。
1: 对对对啊，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0: 好嘞，谢谢
1: 。好，
0: 再
1: 见。
0: 好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
4: 我想报名水素清呐。
3: 报名可以，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就行了。介绍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4: 我报名水素清吧，主要是想给我老伴儿用的。
3: 嗯
4: 嗯，他是大前年得了脑梗，一犯的时候吧没啥，就说腿发僵发硬，结果前年他就二会犯了， 这回就完了，左半边身子一点儿都不听使唤了，翻个身啥的全都要我帮他呀。他那人本身就胖，我呢也67岁了，再加上我身体也不太好，每次给他翻身吧，我都得累出一身汗。这些年吧也没少给他治，又是按摩啊，又是打针啊，甚至中药西药，听别人说好就买给他吃，但是这病吧总是不好，想想我都愁啊。
3: 脑梗之后啊，也就是中风之后的康复问题啊，实际主要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防止中风的复发。你为什么第一次发病之后很快的就再犯呢？就是防止复发这一条啊没做到。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功能的恢复，让这些啊已经受疾病累积的瘫痪的肢体啊，别萎缩别僵硬，能重新呐、工作起来。这两边里面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给脑袋供血那根血管，给肢体供血血管硬化的问题你不解决，脑袋里边没有血，肢体没有血，胳膊腿就慢慢就萎缩了，脑袋慢慢就液化了。解决了动脉硬化问题才能防止复发，解决动脉硬化的问题才能让已经缺血的病灶重新得到血液，让胳膊腿啊保证营养供应别萎缩。所以说在治疗上啊，首先一点，你原发病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是高血脂，你一定要严格控制住。再有一个，动脉硬化你要解决。动脉硬化呀，它的核心就是过氧化物在动脉损伤后沉积到动脉上引起的慢性炎症。这个损伤原因可能是高血压，可能是糖尿病，非常多，但是核心最后都要有过氧化物产生。
4: 哎呀，我哪懂这些呀，反正就是看到啥就给他吃啥呗，结果病也没好，钱也没少花。这几天听您讲这个水素清挺好的呀，说是高科技好的东西了，所以我就想给他也用上点儿。
3: 他这种情况啊，确实应该用上水素精，只要及时啊用上心，就能够啊在第一时间呢去恢复大脑的神经的传导信号。只有他呀能够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你吃进去后啊，第一时间就把呀那些包裹在神经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所有的氧化垃圾，直接结合形成水，给他所有的脑神经细胞都进行一次全面清洗，还原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原有功能，脑神经传导功能还原了，他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就能控制住，就有机会啊恢复了。
4: 那太好了，孙主任，我都不求别的，哪怕他自己能对付活动活动啊，我就知足了。
3: 而且呀，我们给他及时用上氢啊还有很多好处。氢啊这种特有的化水的还原特性，不仅是对脑神经细胞、血管细胞更有用。因为中风啊这个病叫什么，它叫脑血管病，它的病啊是在血管，所以说的话对脑血管氢的作用，清除啊血管里的过氧化损伤，还原血管原有的功能和弹性，让血管呢就像一个新橡皮筋一样，特别有弹性，管壁特别光滑，这样啊就不会再形成狭窄，不会再形成血栓，就是防止它复发，而且同时呢也保证啊它瘫痪肢体的供血，别让它呀萎缩，甚至关节融合。如果瘫痪的肢体发生萎缩，关节发生融合的话，就算你神经修好了，脑子好使了，那已经融合的关节是没有办法再打开的，病人还是无法呀再活动再运动的。所以说用上氢啊一定要越早越好。
4: 那孙主任，麻烦你赶紧给他报个名吧，我好赶紧给他用上。
3: 我们这边呢还在办手续，先把名啊给你报上，到时候有了会有人联系你的啊。
4: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报个名，真是太谢谢您了呀孙主任。
3: 客气了，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4: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氢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 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即使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天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傅老师您好。
3: 哎。
5: 我80岁了。
3: 嗯。
5: 那个我有那个二型糖尿病。
3: 啊、哦。
5: 还有心脏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静脉曲张抽筋这些病。嗯，我先说那个什么吧，那血糖病吧。我吃的是、拜糖平。
3: 嗯。
5: 二甲双胍。三顿饭，一日一片那个拜糖平，两片那个，应该吃两回那个二甲双胍高花子那个。
3: 嗯，
5: 这是血糖的病。
3: 血糖控制怎么样
5: 呢？血糖是餐前那个就早晨起来7点多，饭后8点多。
3: 嗯，还可以。
5: 那个饭后2个小时8点多。
3: 嗯，
5: 完了这个是血糖，就吃这几样药。
3: 嗯，心脏病呢？
5: 心脏病是动脉粥样硬化，左房大。现在呢？
3: 左房大。
5: 左房大。
3: 左房大有没有房看呢？
5: 我没看呢。
3: 你做过动脉心电图吗？
5: 心电图有做过呀，也没说啥呀。
3: 那就没有。
5: 没干我那个。
3: 你单纯就左房大，别的没有。
5: 妈呀，我不少年了，我做的开刀。
3: 彩超左房大，有时间再去复查一下。左房大可不是冠心病啊，左室大是可以冠心病。甲状腺是什么情况啊？
5: 甲状腺是说的那个多个结节。
3: 嗯，
5: 完了有他说有的鸡蛋黄大。
3: 鸡蛋黄那么大，吞口水什么的有什么感觉吗？
5: 有啊，这不要说话开始说话清晰吗？这不要开始多说了，就堵噜了，就出声出去打堵噜了。
3: 颈动脉彩超怎么样？
5: 没拿出来呀，这个彩超啊。
3: 颈动脉有没有狭窄呀？
5: 哎妈呀，那没看呢，我这搁哪还忘了，还忘了。
3: 那就是没有，有狭窄你不可能忘。
5: 他就说的还挺好。
3: 房颤也没有，冠心病诊断也打问号，颈动脉彩超也没什么问题，那就剩下这个鸡蛋黄大的结节了，把它切掉吧。
5: 我就是买你那个。买你的双轮腹部那个，我不抽筋吗？抽的可严重了，一吃那药吧，那就减轻多了。
3: 嗯、
5: 完了，我还买那个腿疼蹬蹬，不爱蹬蹬，疼跟人买药，跟人俩配合吃的。谢谢你给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完了，我还买这个创新化脂方，
3: 嗯，
5: 这也买了，吃着呢。
3: 我告诉你，双轮腹部。骨胶原可以把你骨头的问题的病全治好，奉心化脂肪也可以解决心脏问题。你现在就剩下一件事了，你把甲状腺结节切掉
5: 啊，做手术呗。
3: 对，
5: 哎呀啊，
3: 我告诉你，它会刺激你气管的，会刺激你血管神经的。
5: 它会刺激我什么？
3: 气管、血管、神经都会刺激。甲状腺不在你喉咙吗？喉咙那多少东西呢？
5: 是啊，我就喝水呀，上劲儿。
3: 所以说我让你把它切掉，我告诉你，你的腿抽筋都跟它有关系。
5: 哎呀，这抽筋要死了！我一打吃的你们这个双轮护法，这差的差多了。我
3: 差多了，你为了巩固疗效，我建议你把甲状腺这个结节切掉。鸡蛋大的甲状腺结节会刺激气管、心脏的神经。另外，我告诉你，降钙素、甲状旁腺素也是甲状腺分泌的。降钙素和甲状旁腺素是管你骨营养的。所以说你甲状腺有这么大个东西太大了，鸡蛋黄大在里待着，它会影响你骨营养、影响你钙代谢，同时还会影响你心率、还会影响你气管，而且这手术是非常小的一个手术，把它切掉。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5: 我听明白了。甲状腺有鸡蛋黄大，切掉它影响和这个影响大，影响很多。
3: 对对，不能留它了咱现在用药已经见到这么多效果了，别因为这结节再反复了啊。
5: 我还寻思我六多年了，我要死了都爸他都给带走了。
3: 小手术，三十年前、40年前做的手术，得缝

0: 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吃官呀，收俺司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不防。

岂不烦？他要

祖母的儿子杨延天。

双银

听见哪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

0: 气，我儿们身上闹个精通。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天

跑。

不能。

庙，我看是。

是爸爸。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

西，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的，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改命了。
1: 你是一个鬼哥，你
0: 哪来是一个你？

0: 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吃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收下。

流落在空

是杯茶我不

0: 身，
1: 长江山来
0: 争乾坤。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于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我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跟您汇报同样咨询加请教。
2: 那别您客气了，
0: 我是不是有点太婉转了？
2: 您直说直说，怎么了？
0: 就是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2: 啊，
0: 您跟厂家谈的如何了？大家一直催我，我就得催您，您就得催美国人，美国人催美国人生产厂家，对吧？咱就互相催呗。
2: 到最后那个最后的关口，等到回答问题的时候，还得让您来催我。
0: 归根结底还得看您。您得决策、
2: 这个吧，倒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但是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呢，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就是海关那边已经都放行了、就是很合格啊，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了、然后现在呢，他们在中国区大库这边已经开始装车运输了。
0: 太好了，当然咱们各位也理解、这个缜密的检验包括层层把关、对于产品的质量是重中之重啊，咱呀不可能白等的，你说是不是？
2: 那肯定是啊，那我们都盯这么多天了，要是白等的话，那我有点太那啥了。
0: 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替各位高兴。
2: 对、这个虽然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有的时候我也有点担心，因为他在海关那边一落地、然后我就听那个他们厂家的那个中国区负责人那个王总啊，就好多人都在找他。然后因为他们这个中国区他那个美方负责人，我不讲中国通嘛，我关系还算是挺好的。有的时候我就套他话，他吧特别直的一个人。完，他那意思是说的，你们这个东西一落到中国市场，就受到了各个这么什么媒体呀、什么厂家的一个关注，还说的就很自豪。好的那种呢，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的妈呀，这要是这么多人盯着，就这点东西，那不是谁先能把货拿下，谁就占先机吗？对，我就感觉我这个压力就倍增啊。但是我没跟老美那边说，我也在想，我说既然是这种情况，我要跟多少人争我都不知道呢，我说这咋整啊？
0: 合着货就那么多，产品就那么多，
2: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同样想要去得到这一批货的厂家包括客户也很多，
1: 对，关注的人多。
0: 那咱现在出门呗，咱现在过去，
1: 现在过去，
0: 给拉回来
1: 啊！我们偷下我们呢？
0: 不是，怎么能干那事啊？就是咱这该下定金，下定金，对吧？咱赶紧拿下。
1: 对，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吧？你
1: 哎，我心啊，他们那个美国纯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吧，是价格挺贵的。
0: 嗯，
1: 昨天我跟老美那边聊，我都没跟王总去问去。老美那边告诉我说，他说核算完了嘛，总部那边有那个核算师嘛，核算完了以后说告诉我们了，他落到你们地界儿所有的费用要核到原价，应该是1298一盒。
0: 这确实不便宜啊。
1: 对，
0: 但是之前咱们几回节目啊，也跟各位分享到了，这个稍微价格有一点高，它有高的道理，
1: 对
0: 吧？这一款神经酸它的这样一个功效也很高，对吧？这两天你也一直在分享，这个神经酸是在元宝峰籽油当中
1: 啊，峰籽油
0: 提取的这个纯天然的营养素，
1: 对对对，
0: 对吧？还采用了美国先进的两项技术，
1: 嗯。
0: 对，您说吧，我把词儿让给您。
1: 啊，哎，你让我说什么？两项技术，什么技术呗？是不是？
0: 对，我让给您，给您一个表现的机会。
1: 那我表现的机会啊，
0: 我也是记不住那个
1: 呀。他这个吧，就是这个技术都比较职业的东西，你们平常都已经接触不到嘛。
0: 对对，我们确实门外汉不了解。
1: 可以理解，他那个两项技术，有一个是非常特殊的，叫30万级核膜包衣技术。这个技术也是很牛的。另外，他整个提取的技术用的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都是排名数一数二的。
0: 对对对，
1: 很了不得的。
0: 纯度啊，品质啊，
1: 哎。
0: 这可以说天花板级的，是不是？用了之后呢，每天是300毫克，
1: 嗯，
0: 对吧？
1: 嗯，366毫克，
0: 366毫克，
1: 对对对，
0: 不多不少，
1: 哎，
0: 正好都能吸收。
1: 对，
0: 关键您还提过，它有特别牛的这个三重认证啊，
1: 啊，
0: 对不对？保证了咱们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1: 嗯，
0: 更保证了大家吃了之后的效果。是不是？
1: 哎呀，行啊，洋洋啊，你这几天学的挺认真的啊。
0: 具体细节记不住，但是就是大方向肯定是拿得准的。
1: 我发现你拿的这些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想啊，没有这么严苛的一个生产的环境和原料的取决方法的话，它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品质和效果。
0: 可不是，
1: 你记住的全是重要的。
0: 感谢赵宁老师夸奖啊！学生惶恐，
1: 哎呀，
0: 关键咱就是再惶恐啊，就是不能让我们就是太过等待的时间太长。我说实在的，赵老师，我跟大伙儿其实心态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进展呢，还是希望咱们步子大一点，
1: 嗯，
0: 是不是？然后
1: 步子大一点，
0: 节奏快一点
1: 啊，
0: 这个进展能不能
1: 胆子大一点呗？你那意思
0: 对，再往前推进推进呢？
1: 我懂你那个，你是在这个跟我讲说的，哎，行与不行，就赶紧谈就完事儿了，要不然这么拖着不行，是你的言外之意不？
0: 对呀，你大伙儿都着着急呢，你这两天电话你也没少接，你看大伙儿这个特别盼望的状态，对吧？而且这个价格，确实1298，您刚才说这个。
1: 他其实吧，洋洋不是我故意吧去拖慢这个进展，
0: 我们兜里肯定不是、
1: 哎、对、嗯、他们这个货吧是真的有了，但是这个价格我不讲嘛，1298，
0: 嗯，
1: 完了我跟老美谈完我了解之后我心里有底了，
0: 嗯，
1: 完我就跟王总去谈，就是这个中国区的负责人，
0: 嗯，
1: 我先那个啥，我先让他给咱们一个就是首发价格什么打个折什么的哈，
0: 嗯，
1: 最后他那么跟我说的，他说就是再给我们打折的话，因为人家总部是有核算师的，一核算之后中国的落地价就是1298，他说的话那个美国那边跟他打招呼了，说可能因为要借助我们媒体的这个力量嘛，不行的话可以把价格让一让，他就说我再让他说我也不能低于1000块钱给你啊，
0: 1000块，
1: 哎，他说要按1000块钱给我，
0: 等于是抹了个零头
1: 啊，
0: 他怎么不往前面抹呢？
1: 你抹一呀、啊
0: 但是咱说实在的，玩笑归玩笑啊，
1: 哎，
0: 人家能这样确实也抹了不少了，
1: 就是
0: 小300块呢，
1: 那对呗，
0: 嗯，
1: 我也想让他把前边的一给抹了，
0: 嗯，
1: 但是你想人家会不会最后啪把电话给我挂了，根本就不跟我谈这个问题，
0: 咱还没打电话呢，
1: 那就
0: 咱打了才知道会不会挂，
1: 不是，
0: 对不对，你这个优惠价格
1: 啊，
0: 人得是像您说的，我刚才说咱步子大一点速度快一点，哎， 您说胆子也得大一点，对不对？你看您平常的时候这么多年是吧，就是纵横营养界，认识朋友也不少，王总也。
1: 你得了，你也别给我戴高帽啊！你是想让我赶紧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因为我知道后台有很多的人催您，是不是？
0: 我这怎么叫戴高帽呢？我这叫拍马
1: 啊！
0: 拍马赶到，拍马赶到，现在货已经拍马赶到了，就关键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好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用上。我有个不情之请，赵老师，咱们要不要今天现场任老也在，咱们给王总打个电话。
1: 给王总打个电话，我不是没有想过，其实我也想过这个样子，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再不行咱再想别的招。
0: 对
1: 啊，我也想过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价格的事儿啊，我不见得能够谈下来，我试一试，
0: 对吧？
1: 我试一试那个样子。
0: 哎，咱们不要一天在这耗着，好家伙，小娇妻等俏才郎，这是，对吧？
1: 哎呀，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就迟迟的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再开口吧。可能他们接受度，我认为会更好一点。
0: 我也知道，赵老师您面子薄，所以这事儿我今天我来发起，您受累。
1: 我试试，我试一试，
0: 好
1: 好
0: 不好？
1: 你讲话的该咋就这一招的，行与不行就这么地儿了吧？
0: 对对，
1: 省得老就是你现在你今天要是谈不下来，明天谈不下来，后天不定是哪个老总加价多少钱就给弄走了。
0: 没错，
1: 别说1000块钱，1200他都能干呢。
0: 可不是嘛？
1: 是不是？
0: 这么好的东西，
1: 哎，试试。
0: 这样我来麻烦一下我们导播，来，导播老师，麻烦来拨通一下王总的电话，谢谢啊。然后请王总跟赵宁老师连
1: 个
0: 线，
1: 打吧打吧打吧，试试
0: 来
1: 试试。
0: 好，
1: 哎，
0: 王总已经在线了，
1: 啊，接通了。
2: 哎，赵老师吗？
1: 哎，王总你好，啊，我赵宁。
2: 哎，你好。
1: 哎，那个王总哈，我有个事儿吧，我一直晚上我就没那个好打扰您休息，但现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想要问
2: 你。
1: 就是您那边不从海关把货提回来了吗？我听那个汉森那边他们说那个货物现在到你库房那边正准备分发呢。现在这个运输的问题现在没问题，挺顺利吧？
2: 没问题，很顺利
1: 啊。那既然要是已经到咱们中国大库了的话，你这么的呗，按照我跟那个汉森那边的那个聊天的话，我们是想等他落地到中国境内的时候，我想跟他继续谈谈价格，结果他把这个事儿呢直接都委托给您这儿了，您是全权受理负责的，所以这个价格的这个事儿呢，那个王总哈，上回我跟你聊了一聊这个价格的事儿，你有什么想法没？
2: 价格昨天我不是都说了吗？就按照1000元一盒给您，这价格还不行吗？
1: 不行，还是有点高，1000块钱。就是王总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不？1000块钱，你想一想，就退休金有几个1000块钱？啊，就是这个价格有点高，你知道不？
2: 哎呀，赵老师，您这就有点为难我了。那我这神经酸原价是1298元的呀，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您信不信？现在就算我涨到2298元，都有一大堆人抢破脑袋抢着要这个货。1000元一盒已经是我能给出最大的限度了，再低我真没办法跟总部交代。
1: 不是，王总哈，咱别那个啥，你别一开口就跟我讲你生意上的什么各个商业经啥的，我不懂那个东西。我跟你讲哈，就是之所以咱们姐俩今天能联系上这个事儿，我吧首先得知道你这个是纯进口的，你知道不？就是我在国外我找了这么多，就你们家这个东西我是很认的，然后你们的技术好，品质也没有问题。在海关那儿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国家标准来讲你们也是不含糊的，所以那个价格吧，我其实真的正常来讲，你要让我在国外买的话，你一二百美元让我买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费劲，因为我觉得值当。但是真正你回到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身边的时候，这1000来块钱吧有点费劲。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汉森那个时候我俩聊天的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说你们应该到中国就是实际生活个半年一年的，你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对，你们想要打通中国市场，我没有意见，毕竟我们的中老年人群在那摆着4亿多人群呢，所以这个人群当中他需要你们这个东西的客源就非常多。那么你想要打入中国市场又有目标人群，那你就得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你东西就再好咱们也接受不了啊。所以我那时候跟汉森我们讲的也是这个样子，我希望他们这个价格落地了之后能够符合我们中国国情来去讲，你要考虑一下那个汇率的问题。如果他要说你100多美元，你要在中国100多块钱，那我什么都不说。
0: 对，
1: 你知道不？你一加上汇率1000多块钱， 是不是？你不管怎么的，现在你回到中国，我不管你是代表美方还是代表。

0: 要啥？你首先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你得为我们去争取利益。你这个厂子、这个企业，你在中国，你才能站稳脚跟呢。你不是吗？你不管咋地，那个王总哈，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您去讲，我就希望啊，看看您那边能不能再给我们想个办法，跟美方那边去沟通。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对吧？把这个价格再给我们压下来一点，你怎么呢？
2: 赵老师，赵老师这样吧，要不咱们做个交换吧？
0: 交换啥呀？拿啥换啊？
2: 我刚才也想了，不瞒您说啊，我还真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
0: 请我帮忙？
2: 就是、如果你能答应我，这样我也能跟总部有个交代。毕竟厂子不是我自己的，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能办成的话呀，这个神经酸的价格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0: 不是让我干啥呀？你让我摘星星去啊？我干
2: 不
0: 了。
2: 是这样
0: 啊。
2: 这样，赵老师，就是我们公司啊，下个月要在国内举办一场关于健康的全球论坛，需要请一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嘉宾来给我们站台。你也知道，我们的产品全是纯进口的，也想借这个论坛提升一下我们品牌的这个国际影响力。
0: 啊。
2: 所以我们特别想邀请那个营养学家霍尔福德教授来给我们这个健康论坛做个发言。我知道您经常去那个国外参加营养学论坛大会，然后跟霍尔福德教授比较熟，关系也不错。就是如果能帮我把霍尔福德教授来神经酸的价您说了算。
0: 你去请霍尔福德老教授？
2: 对。
0: 啊，我哪有那么大面子啊？我是在国外，我去参加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论坛大会，是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俩处的还不错。但是您让美方那边去邀请，不比我邀请的要好啊？对吧？而且在营养学方面，我的确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交流是很多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去说呀，这个事儿啊，你这有点难为我了，我咋跟人家开口啊？我说来，老教授，那个中方有那个什么国际论坛，我说你上这边来去，我这个级别好像有点那个啥。
3: 您试试呗，话都聊到这儿，我一直就忍着不插话啊。
0: 不是，那你我打电话行，但是我可不敢保准人家老教授他那个行程他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得问问人家。
2: 哎，您能打电话就行，你能打电话就很不错了。就是如果您能把霍尔福德教授邀请来，这是帮我们大忙了。就是这么说吧，他要真能来的话，这个神经酸的价格您来定，您说了算。
0: 啥？我说你们的价格，我咋说呀？我要说500块钱一盒，你能答应啊？
2: 你要真能把霍尔福德教授请来，别说500了，300都行。
3: 300成交。成交。
0: 哎，你干
2: 啥？别，我这是开玩笑的，这话赶话唠到这儿了。
0: 不是你别开玩笑，人家这屋子里所有人都听着呢。
3: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0: 你刚才自己说的啊，那个什么霍尔福德老教授，如果我要是能想法给他整来的话，来请到你们那个什么论坛大会当中，你是不我就不要500，300是你说的不？
3: 定了。
0: 洋洋，你是不是听着了？
3: 听了。
0: 师傅，你是不是听着了？
3: 任老听见了吧？
4: 哎，对，王总啊，这个我听着了。
0: 哎，
4: 这是你亲口说的。
0: 你听到没，王总？
4: 听着了，就可以做
0: 证。这可不能赖啊！
3: 还有我们导播田田老师也听到了，所有人都听到了，都能作证。
2: 我也不知道老爷子也在这儿，那行吧，那老爷子都发话了，那就算我输了。这样，只要您能帮我把霍尔福德教授请来，300就300，我认了。这价格啊，就当是白送给你了，就是漂洋过海的路费钱，我还得打点。
0: 王总啊，你这事儿办的地道。
3: 赵老师，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啊，王总要这么算的话，你还是占便宜了。霍尔福德老教授要来啊。
0: 哎呀，
3: 对不对？你还是便宜了。
0: 你这个是对的。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即便他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般你还真请不动。
3: 对，
0: 人家级别在那摆着，那是世界营养学之父啊。
3: 当然
0: 了，了不得的。
3: 除了他的行程安排关系之外，还有就是您的这个论坛活动，它的含金量、它的意义，对吧？老教授都要去考量的。
0: 你看他想到的比我全，我没有想到那个。你知道王总我在想啥吗？我要想您给我那300块钱，要不您这么的呗，都已经300了，你再给我降2块钱，咱好说。
2: 哎，
0: 298一盒吧，行吗？2块钱。
2: 298就298吧。不过您可一定得答应我，把霍尔福德教授给我请来。
0: 哎，不，那你这么的啊，就是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力给你去做。 完了我先问那个霍尔福德老先生他们那边的流程，我跟你讲哈，你那边论坛的那个流程吧，你也需要发给我，那个时间我也需要跟霍尔福德老先生那边去对接一下。
3: 对，
0: 因为你他肯定不能说他推了他自己那个既定的行程上你这儿来，你们俩就得互相的迁就一下，看看您的论坛的时间，看看是哪天呢能对得上，那么您请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是可以的。
3: 嗯，
0: 你知道不，你要对不上的话你别难为人家，是不是啊？
2: 嗯、
0: 啊，这个完事咱们之后再联系。
2: 对对对，
0: 但这个事儿我肯定是努力给你去办，啊。
2: 嗯、
0: 但是啊，我刚才想起个事儿来，昨天咱俩订的那个啥是30000盒的那个货，对不对？你这个货
2: 你
0: 得给我留着啊。
2: 对对对，30000盒都给你留着。
0: 啊，对，这个你得给我留着，你别办到出任何的岔头，你再给别人了，那我可不干啊。
2: 啊啊，放心吧。
0: 啊，我跟你说，你要给别人了，我就跟霍尔福德老先生那儿讲，全都是你的坏话。我让他以后你打电话他就不高兴。你好，行不行王总啊？
2: 行行行，您放心吧。
0: 哎哎，那行，王总您给我落实这个事儿，玩笑归玩笑，霍尔福德老先生那边的话我肯定会尽力帮你们去做一个联系，给你们搭个桥，但是剩下的事儿得看老教授自己的意愿，好不好？
2: 行，好嘞好嘞。
0: 哦、哎哎，行，那我做节目就先不跟您说了啊，王总回头咱们再联系。
2: 哎，好嘞，好嘞，
0: 哎、
2: 再见，
0: 赵
2: 老师。
0: 好嘞，好嘞，
3: 再见，再见，再见，谢谢王总，
0: 哎、
3: 谢谢，谢谢。
0: 哎呀，这小洋洋这个脑子，
3: 哎，
0: 活络呀，
3: 谈成了吧？
0: 活了，活络。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嘿，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导播老师，甜甜老师，给我放首好日子、
0: 哎。真是个好日子啊！
3: 多棒啊！啊，你看咱们从开始到现在，真的是。费了好多的心机，然后同样做了太多的功课，
0: 真是
3: 终于把这个高品质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呢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而且从我们节目当中走出去，走到更多的寻常百姓家。
0: 嗯，
3: 真的是我们感谢赵老师，
0: 哎，
3: 谢谢赵老师，
0: 这个、
3: 也感谢王总啊，
0: 这个也要感谢你。
3: 那得，
0: 哎，这个事儿呢，要不是您来发起这个倡议哈，你要逼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你要不逼我的话，可能我事后跟他讲啊，还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3: 我能对您不了，您面子矮。
0: 我
3: 有些事儿要不是我挑头是吧？我、
0: 哎、
3: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0: 哎、
3: 毕竟有时候、
0: 这个、
3: 你看，
0: 要感谢，要感谢、啊。
3: 是的，是的，感谢为这件事情过程当中去发力、去努力的每一个人。
0: 哎，
3: 包括。
0: 对对对，
3: 我不认识您，特别熟，现在可能暂时听不到我们声音的霍老先生
0: 啊啊，
3: 是吧？
0: 霍尔福德老教授，
3: 哎，霍教，
0: 嗯，
3: 刚才聊到霍教授这个事儿、
0: 啊，
3: 我说实在，我中间我没敢插话，
0: 嗯、
3: 啊、
0: 嗯、
3: 啊，就霍教授，
0: 您有什么问题、啊？
3: 他能答应这个、刚才王总提这个论坛的，他能出席吗？
0: 啊，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现在没有办法具体回答你。
3: 嗯，
0: 像我刚才跟那个王总我俩聊的那个事儿是真实的。
3: 嗯，
0: 就是霍尔福德老先生我可以帮他们去联系，但是人家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话吧我不知道。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我还是可以争取的。
3: 嗯，
0: 因为之前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去交流关于就是营养学这些观念的这个时候吧、
3: 嗯、
0: 他也总跟我讲，他说在中国能够把中医文化和营养学文化融合到一起去，他也很想到中国来去学习学习交流交流、
3: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逗他，我说哪天我们要是有一个我们国内举办的比如说像健康论坛之类的活动啊，我说邀请您来不，他说那我肯定去呀、啊，只要你邀请我，我推了所有的事儿也能来。
3: 哦，之前给老爷子就算是打过提前量、
0: 啊、但我不知道王总今天有这个要求、
3: 嗯、
0: 我只是说咱们国内有很多中医营养学的论坛活动嘛、
3: 嗯、
0: 如果霍尔福德老教授能来的话，我们之间交流学习一下，不是更有助于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这个提升吗？
3: 嗯、
0: 啊，所以我跟他原来聊的是这么个事儿、
3: 嗯。
0: 但是虽然有这个话口在，但我也得去尊重人家老教授，看看人家的时间安排是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非常愿意把老教授请到我们国内啊，非常愿意跟他去多交流的。
3: 我相信啊，哎、就是霍老教授这么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也是看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对于健康的这份渴求
0: 啊、哦，是的，
3: 包括对于这个医学、养生学，包括营养学的这样一份尊敬，
0: 嗯，
3: 对不对？
0: 嗯、是的。
3: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您呢、啊，您也不用说太过内敛。我觉得就是咱们发出正式的邀请，哪怕
0: 嗯，
3: 从我们这个节目组嘛、平台嘛，我们发一个邀请函嘛。
0: 嗯嗯，
3: 对不对、
0: 嗯嗯？
3: 咱们一定把这事促成，因为更多的美好和健康，将来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去分享给收音机前更多
0: 对
3: 重要的朋友，
0: 对对对，
3: 嗯，
0: 哎，就普及健康还是以媒体为主，这种形式还是比较好的，
3: 没错。
0: 所以这个事儿我肯定会尽力，要不然我也不会答应王总啊。
3: 太棒了啊！
0: 嗯，
3: 哎呀，1298元，
0: 嗯，
3: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
0: 嗯，
3: 哎，真是哎，这叫什么？心中只要有希望，
0: 嗯，
3: 梦想就能照进现实。
0: 哎，
3: 你刚才咱们还开玩笑说，哎，要是把前面那个
0: 零抹，
3: 你看，哎，真把前面这零抹，太好了，以后哎，这日子就这么过，你知道吗？哎，我真的，我现在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吗？
0: 是不是啊？嗯，我也比较激动。哎呀，
3: 嗯，
0: 就这次的进口的神经酸呀，啊，哎呀，眼看就能让大家用上了。
3: 对。
0: 哎，我这心里好像真的放下来一块石头，
3: 是不是？
0: 啊，但是我觉着哈，这个价格。嗯，也就估计就也就这么一次，
3: 嗯
0: 啊，人家谁也不会说占领你们中国市场是为了赔钱做慈善，
3: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也就这一次的机会，以后不会有了。
3: 嗯，
0: 你这次要是真错过了的话，以后再想拿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
3: 是是是
0: 啊，
3: 嗯，
0: 所以我希望呢，有需要的我们的这些中老年同志吧，都能够享受到这福利。但是通过我对这个神经酸的这个了解以及神经修复周期的一个推荐吧，
3: 嗯，
0: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去通过神经酸去调理我们神经髓鞘和大脑神经纤维的这个问题的话，尽量我们建议大家是十盒起购。
3: 十盒起购，
0: 哎，对，因为它一盒呢，嗯，是60粒的量，
3: 嗯，
0: 然后一天你吃1粒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看一盒能吃2个月，
3: 嗯，
0: 2个月你10盒正好是吃20个月，
3: 嗯，
0: 20个月呢，按照我们的那个解剖学上来讲的话，那么它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
3: 哦，
0: 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等于避免了以前大家出现的那些吃2个月，哎呀，好一阵儿，完事儿又不吃了，完了又恢复原状了，
3: 嗯，
0: 就避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要吃满了这一个恢复周期的话，
3: 嗯，
0: 我觉得你想让他再犯病都难。
3: 太棒了，
0: 嗯，那就跟大家宣布吧，杨，
3: 啊，分享了，
0: 哎，
3: 好不好？
0: 哎，
3: 各位啊。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各位期盼已久的原装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在赵老师不懈的努力之下正式开始了。原价1298元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专属团购价格只需298元一盒。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一盒省下整整1000块，每人10盒起购，一盒整整60粒，足够大家2个月的用量。机会真的只有一次啊！刚刚说过了，只有30000盒，抢埋了，活动就停止了啊！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了啊！被神经问题折磨的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购，热线电话您千万记好了，
3: 4007-999-679，4007-999-679。
4: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3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3: 4007-999-679，4007-999-679。
5: 哎呀，刚刚我又想了一下哈，因为这次活动嘛，这个价位可能下辈子也不会出现了，
2: 可不是
5: 吗？所以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哈，有一些有记忆力减退的，还有就是上了年纪就容易忘事儿的，包括有一些视神经损伤，出现什么眼睛模糊不清的、视物不清的、看东西越来越费劲的，还有一些就是晚上睡不好觉。哎呀，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或者是半夜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的同志，包括那些什么脑梗后遗症的、半身不遂的、走路还没有劲儿的、脚后跟没有干这种啊，也拿不住东西，然后端个杯子都费劲的，包括有三叉神经痛什么的，就这种，反正就是什么类神经痛，还有那个带状疱疹之类的吧，凡是跟神经痛有关系的这些疾病的，我觉得这些家人朋友要把握好这次的机会。反正这一些问题吧，据我对神经酸的了解，你完成了一个修复周期之后，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2: 没错啊，各位抓紧时间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这次的价格真的是太美丽了，而且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真的是不一般呐！啊，原价1298元高品质的神经酸，此时此刻只需要298元，您就能直接带回家。但是希望各位能够10盒起订啊，这样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和准确。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吧，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4: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 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为各位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一盒，今天专属福利只要298，但是要10盒起购哦，一盒60粒，整整2个月的用量，机会真的只有一次，只有3万盒，抢没了活动就真的停止了啊！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了。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各位抓紧拨打我们场外的订购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抓紧抢定，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3: 哎，赵宁老师吗？
5: 哎，是我。你好。
3: 哎呦我的天哪，可算是打通了。
5: 老紧张了是吧？
3: 对、我这手都是抖着拨的电话。
5: 哎呀，
3: 就怕报不上名。
5: 哎，
3: 我要订50盒的进口神经酸，您可得给我留住了啊。
5: 50盒，你一下整这么多，你这是给自己把所有的后路都给留好了啊。你跟我慢慢说，你要这么老多你干啥？你是都给自己吃啊还是怎么的？慢慢讲。
3: 哎呀，能不急吗？一共就3万盒进口神经酸。以后就没有了
5: 啊。
3: 而且这一盒才298块钱
5: 啊，
3: 能用2个月呢
5: 啊。
3: 哎，之前孩子买的1000多一盒
5: 啊，
3: 也才吃1个月。有的钱都够买您这3盒了。
5: 是不是？
3: 对，你这次活动我可得把握住啊。
5: 对呗。
3: 我老妈是早期那个轻度认知障碍
5: 啊。
3: 我和我爱人也58了。
5: 哦，
3: 我俩的记忆力是越来越差。
5: 哦，
3: 你还有我姑娘。
5: 哦，
3: 她现在工作也费脑子。
5: 啊、
3: 哦，我们全家人的神经健康就指望她了。也错过了，以后想预防都没机会了。
5: 哦，所以你想，比如说给您姑娘的话，就想让她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先去补充，是不是？先去把这些年在神经细胞上这个就是出现的这些损伤都给他补全了，然后去修复好了，他以后就不会出现我们这个年纪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了，是不是啊？然后您那块呢，像你母亲的那块呢，他可能已经出现了大脑神经细胞早期退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神经酸的话修复这些的话，可能你老母亲的晚年生活也会更轻松一些，就不会出现人家所说的这样，哎呀，离了人不行，24小时不能离人，你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是吧？倒是可以的。那我看啊，那您这3个人用一下用50盒，可真没少整啊。您是因为它这个价钱便宜，然后想多留点，是这意思不？
3: 对。
5: 哎呦我的天，倒也值。那你就那个搁导播那里头说清楚你要定的份额，然后把那个信息留全了就行啊。
3: 你太好了，赵宁老师，
5: 哎，
3: 您可真是救星啊！
5: 哎呀，啥救星？
3: 哎呀，我现在就去找导播登记
5: 啊，可以。
3: 那个千万别让别人抢没了，
5: 有您的、您就放心就行啊。
3: 那谢谢赵宁老师。
5: 哎，没事儿，没事儿，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啊！提醒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7-999-679，4007-999-679。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记忆力减退，脑部神经健康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原价1298，今天只要298，298元，各位抓紧时间订购啊，3万盒抢完活动立刻就要停止了。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抓紧订购。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你好。
6: 喂。段老师，你好。
5: 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6: 我吧，天天听你们节目。就盼着吧，这次活动。我要订20盒这个进口的神经酸。
5: 啊，
6: 这个机会就在眼前，
5: 嗯，
6: 那我一定要把握住，
5: 是吧？就298买1000多块钱的东西，就这一次是吧？
2: 嗯，对，
5: 没提的这20盒。
6: 哎，那好了，那我先谢谢丹老师。
5: 哎，
6: 再说说我的病，
5: 嗯，
6: 我吧是糖尿病5年了，
5: 嗯，
6: 半年前吧查出来糖尿病就是眼病早期，
5: 嗯，眼病
6: 看东西吧
5: 影响视网膜了，
6: 像以前雾的，
5: 嗯嗯嗯，
6: 有时候吧，哎，还重影，
5: 嗯，
6: 完医生说我这是高血糖，已经就是开始影响就是视网膜神经了，
5: 嗯嗯，
6: 再不管吧可能就要失明了，
5: 嗯，
6: 完我吧知道这个神经酸能修复。这个视网膜神经，
5: 嗯，
6: 还能保护全身的神经，
5: 嗯，
6: 更重要的吧，这是进口的高含量的，
5: 嗯，
6: 还有这个9大营养成分，
5: 嗯，
6: 哎，现在这个终于等到这机会了，这20盒，我和我老伴儿吧，俩人能用1年，哎，
5: 哦，
6: 能把这个视网膜神经保护好，
5: 哦，
6: 还能预防哎其他的神经问题，
5: 哦，
6: 这不就是全方位立体的呵护吗？
5: 哦，那肯定是啊。就是您首先您已经关注到了，就是高血糖已经影响到视网膜神经了，而按照我们以往的习惯，除了说我们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可能用一些益于或者是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但是营养神经只能够我们现在就是每日的就是事物当中所消耗的这些营养元素，却没有办法修复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神经细胞，但是你这个神经酸它就有这个作用，它可以帮助修复我们的就是大脑神经和大脑神经纤维细胞，有了它之后吧，你那个视网膜那个髓鞘的部位就会完整，它修复完整之后你的通路就通了，通路通了之后你的视物就会越来越清晰，当然在你控制好血糖的情况下的话，你就不用再担心你这视网膜病变的发生了。
6: 听你们讲完吧，我的心里吧就像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了，
5: 嗯，有救了是吧，
6: 再也不用怕那眼睛看不见了。那20盒一定要帮我留好呗。那我先谢谢两位老师。
5: 嗯，
6: 好，
5: 没事儿没事儿。你用完了之后我跟你讲哈，其实用不了什么20盒那么长，你当你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候，其实你的视网膜的这个神经细胞它就开始修复了，那个时候你眼前所看到的什么，比如说像一些视物不清模糊的地方啊，或者有的同志说我看东西变形啊，或者有东西说哎我怎么感觉视野有点缺失呢，其实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变，你慢慢去体会好吗？
6: 嗯，那好，嗯，谢谢你丹老师，
5: 哎，
6: 那谢谢你，
5: 哎，好嘞，再见。
6: 哎，那好了好嘞，谢谢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不仅神经酸含量高，还科学复配9大营养成分啊，可以说是给全身神经系统建立了一道坚实的营养屏障，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只要298元就可以带回家了，一盒60粒，10盒就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报名仍在持续进行当中，数量也在不断的减少，各位如果有记忆力下降，眼睛模糊，睡眠不好，手抖无力，神经疼痛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抓紧报名。4007-999-679，4007-999-679。
4: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制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 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
7: 小宁老师，
5: 哎，你好。
7: 哎，我有订购30盒进口的神经酸。
5: 30盒，大家都没少订啊！你这订完了是自己用
7: 啊？对呀，我自己用，少了我怕不够啊。
5: 哦，
7: 我去年开始记忆力越来越差。
5: 哦。
7: 刚那个放钥匙转头就找不着了。
5: 哎呦呵。
7: 晚上呢还总失眠。
5: 嗯。
7: 翻来覆去睡不着。
5: 嗯。
7: 白天也没精神。
5: 嗯。
7: 后来孩子嘛也给我买了这个外国的这个神经酸。
5: 嗯。
7: 但我吃了一个月呢，记忆力呢就有点好转。
5: 这不
7: 但现在啊能那个记住点事儿的、
5: 嗯、
7: 但是晚上啊也能多少睡觉有点安稳了、
5: 嗯、
7: 但是人老了以后这个神经容易老化、
5: 嗯、
7: 早期补充这个神经酸预防很多问题呢是吧、
5: 嗯、
7: 而且呢、嗯、你能给我们这个讲价讲到这么划算

0: 我之前那个就是一天都会添一盒吧，
1: 嗯嗯，
0: 还没算上国际邮费呢，
1: 嗯，
0: 你这次硬是从1298元给我们谈到了298，
1: 嗯，
0: 哎呦，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我就想多买点。你这个神经酸是高纯度进口的，
1: 嗯，
0: 还那个复配了这个9大的营养素，
1: 嗯，哎，
0: 错过真是没这个价了。
1: 哎呀，您关注到的，都是我之所以会给大家把外国的神经酸请到这儿的主要的原因。一个呢，能促成今天的活动是因为它的价格，另外一个的话，它对我们神经老化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无论是防还是治的这个上面，的确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其实神经修复吧，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只有坚持去吃到时候才行。你看你短短吃了一个月就改变了，如果那个时候你要坚持吃下去的话，可能就没有你什么睡不着觉啊，什么记忆力比较差的这个困扰了，就没有这个事儿了。
0: 嗯
1: 啊，这回你就坚持吃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所以说吧，大家要是比如说有症状能够对得上的，我觉得大伙儿去尝试一下，你不会吃亏的。你想要修复神经，你少了这个神经酸它就做不到。公认的能修复的就是神经酸这种物质，
0: 嗯，
1: 你知道不？这个东西我们从美国纯进口给大家拿来了，那你这回用吧，
0: 嗯，
1: 这也是人家给我们的福利呀。
0: 嗯，也给别人留点机会。
1: 哎，
0: 先谢谢张宁老师了，
1: 哎，好好好，
0: 这么好的，
1: 啊，行了，那你去找
0: 导播登记吧。
1: 哎，对，找导播啊，再见。
0: 哎，好嘞，哎，再见啊。嗯，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你报名成功了啊！哈哈，用您的家乡话去问候您一下，相信这个情绪价值也拉满了啊。其实啊，从这位朋友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也听得到，很多中老年朋友已经开始重视神经健康了，而且不单是已经开始，我觉得您必须要重视神经健康了。赵宁老师也屡次三番强调了，神经酸是唯一且唯一的这样一个营养成分。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多重营养的支持，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通过赵宁老师的努力，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库存有限，现在数字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各位抓紧报名，抓紧订购，
3: 4007-999-679。4007-999-6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张老师，你好。哎呀，我打了半天电话了，这手都没劲儿了。你那个进口的那个神经酸，你给我留20盒行吗？我怕再晚了就没了。
1: 哎呀，我跟你说，现在抢的都老厉害了。您打进来电话肯定就有您的了，这个您放心啊。
5: 哎呀妈，张林老师，那太谢谢您了，要不是你把这美罗那个进口神经酸给我们争取过来，哎，我还真舍不得买呢。
1: 你要1000多块钱呢，我说实话，就我们用也得要想一想，也得三思而后行。就这个价钱，不是说东西不好，是这1000多块钱价钱真的有点贵。那我们别说是我了，就我师傅这级别，就有津贴，你让他常年吃这个东西，他也不舍得。一样的，你知道吗？但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相当可以了。你看我师傅满意的跟他一个劲儿点头，挺好，挺好，挺好啊！这回是不是咱也没白等哈？
5: 啊，是啊，赵林老师，哎，那个神经酸可是个好东西。我半年前嘛，哎呀妈，总那个耳鸣，耳朵里嗡嗡响，还总头晕。医生嘛说我这是神经性的，得那个濡养神经。我邻居那个姑娘吧，就是在国外，说吧，人家对这方面可有办法了，而且吧越早调理效果越好。我就让他给我带的那个进口神经酸，当时哎呀我嫌贵呀，就买了2盒。
1: 买2盒，我相信你就算是买了2盒，按照神经酸补充之后的这个效果体会的话，你肯定会有变化。
5: 差不多那个2个来月吧，最明显的吧就是耳朵没那么响了。以前晚上睡觉吧，哎，屋里越安静，耳鸣啊就是越明显
1: 啊。对，
5: 现在轻多了，头晕的那个次数也少了，人
1: 精神
5: 条件比以前足了。
1: 嗯，
5: 说实话呀，用完以后我还想买，可一想到价格，我真是没舍得继续用啊。
1: 有点那个望人生畏，是不是？确实1000多块钱有这个啥，有点负担。但是您别看啊，就是您这耳鸣的这个问题，很多老人都有。我跟你讲哈，那就是听神经本身出现了问题。你用这个神经酸，它

0: 是世界公认的，是唯一的一个可以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一个东西。你用这个东西想修复你的神经，没有神经酸所在就不可能。这回你用了，大家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啊、哦，挺好的、
1: 啊。
0: 这回你就放心用，
1: 啊、
0: 哎，
1: 哎，是，现在我就认准这个神经酸了。
0: 嗯，
1: 最关键嘛。它这个价格太难得了、
0: 嗯、
1: 我之前买一盒的钱现在就够买好几盒了，而且吧您这还是美国进口的、
0: 嗯、
1: 高纯度的、
0: 嗯、
1: 有九大营养成分的，还有国际上的那个三个月认证、
0: 啊、NSFFDA 那些哈，
1: 这次二十盒我们俩一块用、
0: 啊，
1: 把那个神经好好养一养、
0: 啊、可以的，这没问题，神经酸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嗯、
0: 公认的东西它不会让你失望，你用吧，
1: 是吧
0: 啊
1: 那行、
0: 哎、
1: 那谢谢您张亮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1: 啊、好嘞、
0: 哎，
2: 好，再见这位阿姨啊，恭喜您报名成功。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今天日属福利价只要298元，一大盒60粒，整整两个月的用量，十盒就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库存在不断的减少当中，各位抓紧时间啊。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4: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0: 是呀，您好，
4: 哎，赵宁老师，
0: 哎，
4: 那个我虽然没关注过你们节目，但是我父母啊听你们讲课，
0: 哦，
4: 刚才这老两口啊一前一后的、啊、给我打电话，
0: 嗯，
4: 让我、啊、赶紧报名、
0: 嗯，
4: 说是美国进口管神经的，
0: 管神经的，
4: 这两个人急的呀，这说话都语无伦次了，
0: 嗯、
4: 这电话里一个劲儿跟我说呀，管神经，管神经啊，
0: 嗯、
4: 可我也没听明白呀，赵宁老师、
0: 嗯、
4: 到底管哪根神经啊？
0: 哪根神经啊？
4: 嗯、
0: 这个神经不分哪根，它主要就是管你全身大脑通过的一条通路，就是你所有。有的神经功能都归着神经酸的修复和它的营养作用，你但凡能够想到的什么视神经、运动神经、听神经，还有那个像思维神经，这些都包括在内，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去修复和疏通你大脑神经通路和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种物质，所以你哪根神经出问题的话，你想让它利索以后不再犯病，缺了这个营养物质都做不到，要不的话咱们国际卫生组织也不会把它命名为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神经细胞的一种物质。
4: 啊啊啊，那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4: 哎呀，怪不得我爸妈这么着急呀、
0: 啊、是吧，
4: 我爸今年70多了啊、
0: 嗯、
4: 记忆力呀、啊、确实不如以前了啊、
0: 嗯、
4: 就是刚说的话呀转头就忘，
0: 呵，
4: 这我妈睡眠也不好
0: 啊、
4: 嗯、半夜总醒
0: 啊、
4: 嗯，嗯，尤其我妈还有帕金森，这平常行动啊、
0: 哎、
4: 也没有以前利索呀。
0: 你父母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典型的神经功能下降的一种表现，老化也是其中之一，继发性影响也是原因所在。那么神经酸唯一能修复和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东西，那你不用这个东西、
4: 哦、
0: 你的神经通路不通，你的传导就会受障碍，你的手就抖，肌肉就没有劲儿，就不能抓东西，这就是帕金森之所以不好治的原因所在。那你有了这种物质的话、
4: 哦、
0: 你直击它修复的这个作用面，不就改变这个事儿了吗？
4: 对对对，
0: 对吧，可以的。而且它这里不只是有神经酸呢，九大营养物质都在里头，氨基丁酸呢，什么葡萄籽精华呀、啊、这些呀、啊、都在。
4: 嗯嗯，
0: 哎，可以的，你就放心用就行。啊，
4: 那张老师，那我就给我父母每个人订20盒呗。
0: 那你
4: 得
0: 订呗，上导播那里头直接登记吧。
4: 啊，行行行，
0: 啊，要咱这快，你快登记，快那个拿到手是最好的。
4: 好好好，
0: 嗯，
4: 谢谢。
0: 嗯，没事儿，好了啊，再见。
4: 啊、好，张老师再见。
0: 嗯。
2: 好嘞，再见。同样也恭喜这位孝顺的朋友啊。神经酸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断的流失，而神经酸又是神经细胞重要的营养成分。赵宁老师经过了多方面协调，为大家争取到了美国的这款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活动期间今天是第一天，仅需298元一盒，而且一盒60粒，足足两个月的用量啊。各位，高纯度的神经酸复配了九大营养成分，营养太全面了，提醒大家了，抓紧时间报名，热线电话您千万记好了，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张老师。
0: 哎，你好。
5: 哎呀，我的电话呀终于打通了、
0: 啊、哎，
5: 我先报个名吧、
0: 啊、
5: 给我留20盒美国这个进口神经酸呢、
0: 啊、别着急了，打进来电话肯定有您的，放心啊。
5: 哎呀，你说我能不急吗？这眼看的节目快结束了。
0: 嗯、
5: 啊、我这些年呢最折磨我的呀就是这个偏头疼
0: 啊偏头疼，
5: 我的太阳穴呀突突跳着疼。
0: 嗯，
5: 犯病的时候吧我连饭都吃不了啊。
0: 嗯

0: 看见点光啊都难受。
1: 嗯，
0: 我没少跑医院呢。
1: 嗯，
0: 大夫检查吧也没说出来啥，就说是什么神经性的。
1: 神经性的。
0: 你这个神经酸不就是管神经吗？
1: 哎，
0: 我就天天盼呐、
1: 嗯，
0: 就想赶紧用上。
1: 嗯，
0: 可算盼来了。
1: 嗯，
0: 你说这电话打也打不进去，这给我急的满脑袋刮的是汗呐。哎，
1: 这要是换成我呀，我也会很着急的。唯一能够修复和疏通大脑神经通路的一种物质，才298块钱。你要搁我，我也会像你一样紧张的。
0: 是啊，
1: 但现在你把电话打进来了，没问题。回头就把您的信息登记上。就您说的这个啊，就偏头痛的问题，咱别说你偏头痛，你就是三叉神经痛，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退一下，因为这个神经酸就是管你神经上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传导问题，还是疼痛的问题，还是堵塞的问题，有这个神经酸在，它都给你整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对症。唯一能够修复神经的东西就是这个神经酸，你就放心的去用。我觉得哈，你说你偏头痛，你就是三叉神经痛，我有个朋友去用的话，他好像半个月左右，这个疼痛几乎他就感觉不到了，你就放心的用就好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那谢谢赵宁了，那我赶紧去登记去了
1: 啊。去吧去吧，去登记啊。行了，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活动期间仅需298元一盒，一盒60粒，两个月的用量啊。各位，十盒为一个完整的神经营养周期，大家千万要记得啊。场外电话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胆子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如柴奴才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嘴。

0: 子，学大陆话你可要慢一点啊！
1: 哎呦，小心点啊！

0: 念了，只真不念了。汉匈两国连年征战，雁门关外败过累累，俺家父母因失子之痛，无数新娘喊丧父之悲，战争令惶惶大汉民生凋敝，让汉匈两国仇深如渊。为母大汉苍生复之，微臣苏武愿出师匈奴，修两国之好，恳请圣上恩准。
1: 苏爱卿忠心可嘉，准奏。
2: 为苏大人。

0: 携，爱我大汉相称，忘俗爱卿，守好此节，不辱使命。
1: 血洒头颅断，天去中汉关，人在结账在，不辱使命还。
2: 祝苏大人一路顺风，早日开船。
3: 单于有旨，准许苏回归汉朝，其妻儿永留匈奴，不得降罪。

白

听不见。

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和他娘、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报喜，今日里我可要

天帮爹爹拉线去买鱼，野柳当娘缝布儿的鱼。

们是个人呐、啊，我也有所心。年轻人、老年人，心是那个一样的，一辈子没有过开心难以。养世间做人一回，你说去不去呀、啊？我的那个亲呀、啊！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他讲到啊，新媳妇长得可真是俊，那个人说呀，

有两领小信喜欢着前行走，来自咱那天津园，天津园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有放着一个豆，有一根长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根绳，绳上面挂了一个香藤萝。

可不好啦，来了俺两个小姑前来闹我，这一个搂住俺里头，那一个抱住俺的脚，搂也搂着头，抱也抱着脚，他二人只把我的绣鞋脱，他把绣鞋拿在手，嘴里还不住地瞎哆嗦，他也他讲道啊，老人讲啊，古人说该住两头，咱把绣鞋了，看一看是羊可是河，要是羊着生小子，要是河着闺女多，只见他该住两头，砰猛一撩，一对绣鞋往下落，而且一边我头眼看哟，可巧了，可了了，一对绣鞋

去喝点吧，看咱自己的家里怕的什么，想起了去年恁哥把我去直到如今，我还记着婆婆端饭来把嫂子让，新人还行不去吃喝，一直做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呀，是啊，儿啊，你埋怨父母甚有道理。如今你的身世也已讲明，既然你那亲娘她还健在，就应该速去相认才是啊。
1: 儿啊，你那母亲现在哪里？

0: 娘，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三娘，
1: 刘郎，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0: 三娘，
1: 你
0: 受苦了，三娘，
1: 刘郎，咱那妖气儿潜在哪里？
0: 咱那孩儿一长大成人了，娘
1: 妖气。听娇儿把娘一声是那么近，听的是那么酸。这饥寒我整整等了16年。

0: 少爷，冯少爷这命将人带到。
1: 妹妹，妹妹，妹妹，
2: 哥哥，
1: 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让哥想得好苦啊。
2: 是啊，嫂嫂，我也想你呀。
1: 妹妹，你嫂嫂糊涂，她糊涂啊。不过她已经知错了。
2: 妹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嫂嫂，嫂嫂给你认罪了。
1: 妹妹，哥也是协同犯罪，我也给你跪下了。
3: 你们丧尽天良，欺负我亲娘，还想伤害我的性命，我岂能轻饶你们？
4: 笑一笑，快快收起你那夏日的

0: 亲，你们看，白兔，
1: 小白兔真可爱，两只耳朵竖起来，听故事分好坏，善恶美丑都。

长城爱深处，我为他连累小李遭祸殃，我为他忙得上天不出说，我为他黄花如何的

0: 格，秀格，你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这事儿要是搁着我，我就上告法院。
1: 上告？
0: 还要让他们赔上名誉损失费。
1: 名誉损失费？
0: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1: 可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结过婚的人，谁还能相信我是个闺女了？
0: 秀哥，只要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我相信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会相信你。
1: 淑珍，你说下去。
0: 秀哥，秀哥，请记住，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走什么样的路要靠我们自己选择。你好好想想吧，如果需要我帮助，我会尽力。

0: 出啥事了？
1: 这九哥啥了？
2: 啥呀？快快快快掐人中！哎，能掐的。

我这每日伪装于贼。

半宿我心头吃了多山大料香，见面不容我分辨，爱打手。

人站在。

0: 三娘，真难为你了。
1: 看你又这么说话，郎君看瓜护院，操心受累，为其理应伺候。
0: 三娘，我
1: 六郎，你先坐下吃饭，吃完饭了有件喜事告诉你。
0: 能有什么喜事啊？

0: 三娘，有什么喜事你就快讲吧。
1: 喜事就在魏琪身上啊。
0: 什么？在你身上？
1: 刘郎，你看。
0: 什么呀？
1: 你再看。
0: 这……
1: 哎呀，刘郎，俺有喜啦。
0: 什么？
1: 咱们有孩子啦。
0: 咱有孩子啦。嗯，三娘。

0: 送信。
1: 窦大白，何事惊慌？
0: 小姐，两位爵爷来到家中，要带姑爷前去应征入军。
1: 应征入军？
0: 听帝包言道，几日前汉王宣旨，为帝入侵之口，光征平原。你嫂嫂告知官府，说家中有一壮士身在军籍，两位爵爷来请姑爷归屋听命。
2: 爵爷，随我来。
0: 看他们来了。是刘志远。
3: 刘志远见过军爷。
0: 俺乃云中校尉许德。刘志远听令。如今外寇入侵，国门吃紧，保家卫国，匹夫有责。命在籍军师刘志远速速归伍，扬长效命，抗敌立国。
3: 这个
2: 妹夫，别这个那个了，如此荣耀之事，嫂嫂给你道喜啦。
4: 是呀，妹夫，一人参军，全家荣耀。
2: 是啊，全家荣耀。

0: 全家荣耀。
1: 为了这个全家荣耀，哥嫂真是煞费心机了。
2: 这都是你嫂子举荐的。
3: 刘壮士，请来上路。
4: 军爷，志愿自知，军令如山，理应疆场效命。怎奈我妻三娘已身怀有孕，需人照料，军中能否快些时日？
3: 军令在此，实难应允了。
4: 军爷，

菜铲粉，菜铲粉。

下旨，留下三娘快的祸根，急祸根。趁着月份小，让他快嫁人。

0: 说客人来了，让宋慧哥洗过，我立马就回来了，可还是走了。哎，不怨我。
1: 相公。
0: 不怨我啊。
1: 相公。
0: 娘子，这是咋说的？
2: 那个刘志远走了，刘志你妹妹又怀个孩，不是常会啊，趁她肚里的孩子日子还浅，赶紧给她再找一家啊，嫁出去。这不，托媒婆找了个珠宝商人，这珠千年丧妻，聚着许仙，办事苦力，是出手大方。今儿派人送来彩礼，三天之后就把人去做。
0: 娘子，我听你说话咋跟打扎子一样啊？
2: 咋了？早就怕刘志远招赘咱家，与咱分夺家产。这不，刘志远走了，咱趁热打铁，再把他弄走，还能带这么多彩礼，岂不是好事吗？
0: 好个鸟！不管好不好，你总得给我商量商量吧。我就是一棵稻草，还在这说着呢。我就是一泡驴粪，总还有点草料味儿，不是？她毕竟是俺妹，俺亲妹子啊！你不经她同意，也不给我商量，就这么定了，三天后走人。你说这事叫我，哎呀！
2: 啊，擦擦泪。
0: 再说三娘可是有主了，还怀着孩子，妹夫刘志远回来咋交代呢？这
2: 咋交代？想咋交代就咋交代。你想想，他还会回来吗？要不死在战场上，要不打了胜仗，当了大官，休了三年。再说了，谁承认她是妹子？她是李家

0: 反正我也不当家，你自己看着办。
1: 这就对了，春香。
2: 哎，
1: 管家小姐来见。
2: 是。
3: 娘子，这彩礼是老袭人，可是
0: 你听你的不妥了，听你的不妥了。

0: 哥哥嫂嫂、
1: 啊、妹妹坐坐、啊、
2: 妹妹你看这是啥？
3: 嗯，

0: 看是人不是人呢、啊？
1: 哥哥所言何意呀？
0: 嘿，只要你愿意，这些好东西呀、啊，都是你的啦。
1: 妹妹，别惊奇，这些东西呀、啊，都是咱的啦。
2: 什么？
1: 妹妹，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个刘志远这一去，也不知是死是活，还能不能回来？可你肚里的孩子不敢等啊！趁着月份还浅，我和你哥呀，赶紧给你找了个好人家，是个珠宝商人，前年丧妻，想要续弦，这不彩礼都送来了，三天之后你就可排排看看的当个阔太太啦！
2: 这个
0: 妹妹，别这个那个了。恁嫂子这个主意也不赖啊，
3: 哥。
0: 哎，
3: 爹娘都走了，就剩咱兄妹两个是最亲的人。你是我哥，你是我亲哥哥呀。看在死去爹娘的情分上，你就心疼一下妹妹，别让妹妹往火坑里跳了，好吗？哥哥，哥哥，
0: 妹妹，哥哥我呢不当姐儿了，咱还是都听恁嫂子来吧。
2: 妈，你不知道我这个观后亲嘞

0: 嫂嫂，我的好嫂嫂，你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和志远已经结为夫妻，况且还怀了他的孩子，如今还让妹妹再嫁一个毫无情义之人，不能啊！嫂嫂，嫂嫂，请你开恩体谅啊，别让俺再嫁人了，行吗？
1: 不行，长兄为父，长嫂为母，说我好也行，说我恼也罢，可你必须按我说的去做。
0: 我的身子我做主，我的命运我当家。
1: 你当家？我再说一句，这事儿我和你哥就要当你的家，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0: 我也再说一句，纵然一死，绝不答应。
1: 哈哈，想死？好，有麻绳，有毒药，还有剪子和菜。

0: 做啥事啊？
1: 大伯，三娘实实的无路可走了。
2: 小姐，
0: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为了志愿姑爷，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呀。
1: 可是他们逼我嫁给那个珠宝商人，我这……
0: 小姐不必担心，我已向小姐指示。
3: 哎呀，你别说了，中不中？妹妹不是相同了吗？
4: 少奶奶，
5: 春香，何事惊慌？
4: 那个珠宝商又派人来了。
3: 咋？又送彩礼来了？
4: 不是送彩礼，是要彩礼。
3: 什么？要彩礼？
4: 就是要咱退回彩礼。他们听说小姐已经怀了孩子。就
3: 不要俺妹子了？
4: 对，应该是吧。
3: 人来，
4: 在门口骂了一阵子，走了。
3: 走了？这彩礼不要了？
4: 让咱送回去。
3: 咦，还得送回去？
5: 哼！
6: 道成，
0: 哦，在。
6: 你说，他们怎么知道小姐怀了孩？
0: 老奴。不知。
6: 我来问你，刚才你去哪儿了？
0: 我哪儿没去呀、
6: 十里八外的东西。
5: 三娘，人家不要你了，高兴了吧？算了，不嫁就不嫁吧。人是不嫁了，可咱这个家也不能养活吃闲饭的人。
1: 只要哥哥嫂嫂不再逼妹妹改嫁，从此以后我愿当牛做马。
6: 不让你当牛，也不让你做马，让你当人，但不是光吃不干只凭养活的人。我让你白天担水，晚上推磨。
3: 啊、你让妹妹担水推磨，
1: 就依嫂嫂。
6: 但我让你每天担水不下三十担，每晚推磨嘛，不得少。

0: 翠，我来吧。
1: 是，小姐。
0: 翠翠，你先下去吧。
1: 哎。刘壮士，请用茶。
2: 这，多谢小姐。
1: 刘壮士，伤势怎么样了？
2: 多谢元帅安排照应，已经好多了。
1: 壮士不可大意，多多休养歇息才是。
2: 多谢小姐关怀，只愿已经康复痊愈，我想等元帅回来求他恩准，回家与妻儿团聚。
1: 什么？你想赐君回乡？
2: 正是，只求元帅恩准。
1: 哎呀，不准回去！我是说，你是有功之士，大将之才，父帅肯定不会准许你回去的。
2: 也请小姐美言相助。
1: 不不不，这等大事，俺岂敢胡乱插言？
3: 元帅退府。
1: 刘壮士，俺暂且告退了。
2: 小姐，请。

0: 我将刘知远拜见元帅。
1: 刘壮士伤情怎么样了？
0: 回禀元帅，知远深感痊愈了。
1: 嗯，好。

0: 刘壮士，本帅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1: 元帅请讲。
0: 刘壮士。

0: 元帅，谢皇上龙颜恩典，谢元帅厚爱宝剑，可是
1: 什么？
0: 元帅有所不知，只愿从军之事，我妻三娘已身怀有孕，如今按月份算来，正是婴儿出生时期，只愿放心不下。我谢啊，
1: 刘庄师不，刘节度使，我已安排人等在滨州与你治下府宅一座，只是将家眷请来，你可安心地为国谋事啊。
0: 多谢元帅，既然如此，我想马上动身去到家乡。哦，
1: 节度使莫要心急，眼下战伤刚刚痊愈，身体虚弱，况且我还有军机要事与你相商，本帅派人去接也就是了。
0: 元帅，
1: 须得来见。
2: 参见元帅。
1: 须得，当初接刘节度使从军之事，可是你前往的？
2: 正是。
1: 好，今命你带上车马人等，前去刘节度使家乡，将刘夫人母子接到此地。
2: 遵命。
1: 且慢，北上应有儿，必须之贫，一路小心伺候，不得有半点闪失，快去快回。
2: 请元帅节度使放心，就是。
0: 谢元帅。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妹妹呀，都怨哥哥无能，娶了个不姓氏的婆娘，让妹妹受屈遭罪，怀着孩子还敢这么重的祸，咋受得了我？我也是堂堂男子汉，保护不了没爹没娘的妹妹。
1: 哇，哥哥我呢？哥哥，哥哥没本事。哥哥，哥哥对不住妹妹呀！妹妹，别哭了。这一段了，恁嫂子光想要个孩子，看我身体老让差。 就想给我补补，今儿个他炖了一只老母鸡，我一口没尝，赶紧给你送来了。妹子，趁热吃吧，肚里的孩子需要营养啊。
2: 哥哥，
1: 别哭了，赶紧吃吧，哥哥替你推磨啊。

0: 我去替你接生活。娘子退下，快来人呐、啊，咱娘要生啊。
1: 剪短脐带吧，嫂嫂，我求你了。

撒尿。不行，我得先把这个争分夺。

0: 少爷去请接人过，天黑路把摔到沟下了。
1: 相公，相公！小姐，小姐，
0: 秋香，
1: 小姐，
0: 小姐怎么样了？
1: 小姐身体虚弱得很，真让人担心。
2: 秋香。
0: 小姐快醒醒，小姐快醒醒，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1: 我的孩子，
0: 小姐，
1: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0: 小姐不要哭泣，要挺得住，等待姑爷回来。
1: 刘郎一直没有音讯，不知道。
0: 哎呀，小姐，姑爷曾派人来过凉风书信，少奶奶她不让言讲啊。
1: 这么说，他还活着，他还记得三娘。
0: 是啊。小姐，你要保重身体呀！
1: 看我这处境，我这身子，只怕是……
0: 小姐，方才听春香言道，少奶奶怕争夺家产，要把孩子除掉。
1: 嫂嫂既有此心。孩儿定是凶多吉少者，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小姐，事到如今，只有将萧少爷送往并州军营，教育支援姑爷，才能保全平安啊！
1: 小姐，只是这关山千里，你有偌大的年纪，这
0: 小姐。

亲，快把萧少爷交给我吧，我该启程了。小姐，我该启程了。

0: 老爷回，须得拜见元帅。
1: 徐县尉一路辛苦了。
2: 我家夫人可曾接到
0: 禀元帅？刘大人，我等前去接夫人的路上，巧与林府佣人斗成，便将他接到军中来了。
2: 窦大白，
3: 窦成见过姑爷。
2: 窦大白，我妻三娘现在哪里？
3: 小姐她，
2: 她怎么样了？
3: 小姐她身体虚弱，产子身亡了。
2: 你待再讲。
3: 小姐她身体虚弱，产子身亡了。

爷万万不可呀，这是小姐给你留下的孩子。名叫林

0: 保重，任意离去，不会复还。你说就此而去，留下的婴儿如何生存？岂不辜负了你妻一片痴心吗？
1: 是啊，刘大人，父帅所言甚是。大人，你是我父救命恩人，又是国家栋梁，更是有情有义的痴情男子。今日更为大人真情所动，越是小女愿与大人一同将妖气飞扬成人。
0: 看来我儿也是那有情有

0: 老爷回，须得拜见元帅。
1: 徐县尉一路辛苦了。
2: 我家夫人可曾接到？
0: 禀元帅，刘大人，我等前去接夫人的路上，巧遇李府佣人窦成，便将他接到军中来了。
2: 窦大白，
3: 窦成见过姑爷。
2: 窦大白，我妻三娘现在哪里？
3: 小姐她，
2: 她怎么样了？
3: 小姐她神气虚弱，产子身亡了。
2: 你待再讲。
3: 小姐她神气虚弱，产子身亡了。

0: 万万不可呀！
1: 这是小姐给你留下的孩子，名叫林。

0: 朝中，任意离去，不回府还。你说就此而去，留下的婴儿如何生存？岂不辜负了你妻一片痴心吗？
1: 是啊，刘大人，父帅所言甚是。大人，你是我父救命恩人，又是国家栋梁，更是有情有义的痴情男子，今日更为大人真情所动，也是小女愿与大人一同将妖气飞扬成人。
0: 看来我儿也是那有情有义。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家常期待年，要害我儿命归天。

我妈，嫂嫂她有病，推我把水当

0: 好巧了，我们那里也有一位军中官员，名叫刘志远，他也有一个16岁的儿子，说不定就是你苦苦寻找的亲人。
1: 竟有此事！
0: 不妨你跟我回去，倘若是真，你们居家团聚，岂不皆大欢喜？
1: 好，好，好，好！
0: 小王，在速去李家村，将平娘哥嫂带回帅府。询问
2: 遵令。
0: 人来，
3: 有
0: 扶平娘上马，一路好生伺候，带她回府。
2: 好，
1: 谢谢。

0: 乡的老爷又做悲伤之梦了。
1: 唉，正如夫人所料，我梦见那三娘与在那城有孩儿相见，这母子相认与我大闹，好不叫人感伤难受啊。
0: 老爷，日有所思，夜已所想，再次劝慰老爷，一是留在事过境迁，三娘留下的孩儿也已长大成人，知书达理，文武兼备，咱也算对得起一顾往人。老爷应该是怀保重，莫要再去想那感伤之事了。
1: 哎，对对对，不想了，不想了。
0: 老爷，城有孩儿已长大成人，该是将他的身世告诉孩子。
1: 告诉他的身世？你就不怕这16年的亲娘贸然一变成为不亲的后娘良母？
0: 后娘亲娘都是他娘，养子亲子都是儿郎，俺尽心尽力把他抚养成人，便觉于心无愧了。再说有着懂事的孩儿，俺怕些什么？

0: 孩儿拜见父帅母亲。
1: 我孩儿回来了。儿啊，此去狩猎可有收获？
0: 收取猎物收获甚微，不过我倒结识了一位品娘。
1: 品娘？什么品娘？
0: 一个苦苦寻找丈夫和儿子的品娘。品娘家住沛县李家村，她丈夫16年前从军入伍，后生下一个儿子，让家园窦大白交于丈夫抚养。她叫何名？她叫李三娘，寻找丈夫刘志远，所生胎儿名叫刘幺黑三娘。弟弟，
2: 老爷，老爷，
0: 弟弟，嗯，
2: 儿啊，看来真到了与你诉说真相的时候了。
0: 爹爹。

0: 是啊，
1: 儿啊，你埋怨父母甚有道理。如今你的身世也已讲明，既然你那亲娘她还健在，就应该速去相认才是啊。
2: 儿啊，你那母亲现在哪里？
3: 我已将她接回帅府，正在厢房

0: 三娘。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三娘，
1: 刘郎，你让我着的好苦啊！
0: 三娘。受苦了，三娘，
1: 刘郎咱那妖气儿潜在哪里？
0: 咱那孩儿一长大成
1: 酸，这饥寒我整整等了16年。

0: 妹，妹妹，妹妹，
1: 哥哥，
0: 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让哥想得好苦啊！
1: 是啊，嫂嫂，我也想你呀、啊。
0: 妹妹，你嫂嫂糊涂，她糊涂啊。不过她已经知错了。
1: 妹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嫂嫂，嫂嫂给你认罪了。
0: 妹妹，哥也是协同犯罪，我也给你跪下了。
2: 你们丧尽天良，欺负我亲娘，还想伤害我的性命，我岂能轻饶你们？
3: 笑一笑，快快收起你那夏日的

0: 儿啊，姐姐，妹妹，
1: 母亲，你们看，
0: 白
1: 兔，
2: 小白兔真可爱，两只耳朵竖起来，听故事，分好坏，善恶美丑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就是这个味儿。

0: 大小姐，你赶快收拾收拾，老奴到此江边不挑多话，回来接你。
1: 掌柜。

0: 就说吧。
1: 我
0: 往日无仇，近日无冤，我既没有坑你，也没有骗你，你今天跳崖寻死，你不是你到方圆左右三村五里去打听打听，我李大路啥时候办过对不起人的事儿？你既然不愿意，你为啥不早说？为啥还要跟我登记？
1: 我，
0: 咱都是新社会的新青年，没有觉悟，可总得讲点良心吧。穷也要穷的有志气，不能靠坑人过日子。
1: 你，
0: 我咋？我哪一点去说你了？
1: 我没有坑人。你去说我了，大陆同志，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有个对象，我们已相爱多年，可是俺妈嫌他兄弟多。

0: 你说，
1: 为了你家的彩礼，硬逼我给你

心酸姑娘，姑娘，姑娘，姑娘，我只说他贪着彩礼把我骗，谁

情不怨你，也不怨俺。

顺进，快到教场整兵去吧，等你得胜还朝。老身我倒是唱兵进。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谁乱啥了？我以为谁泼水给我乱着玩嘞，弄了半天是老天爷尿我一脸。

枪。

还在下。

0: 逗哥们呢啊！
1: 哎，
0: 一个一个都拿着吼相声的裤窟窿子里钻抛了，比那兔袜子还机灵哎！
1: 你五叔，
0: 哎，
1: 这成戏了没主角，真是胡脑袋！你到底想干啥？
0: 干啥？乡里老六打上头都来了，没看见
1: 啊？又是乡里那个一工带干的老六，他算个啥干部呢？别看不是官，一身的官架子。他来不来？挨着俺上课啥事了？
0: 借你这学武开个村民会，咱葫芦湾村长没改选出来，眼下就是我这个村民组长官的。我不来找你，谁找你呢？
1: 开会？
0: 嗯，
1: 又开啥会？
0: 哎呦，这个会谁要是想开，谁是个智儿？

定能成。

妻去白云庵，恨不能生双翅飞起面前。你看我为你跑得起，穿嘘嘘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进，前不肯相见，难道你就不怕人

0: 卖水的鱼。
1: 哎呀，姑娘，你再仔细看呐！啊，原来是他姑娘，他怎么卖起水来了？
2: 哎呀，姑娘，不必啼哭，待我把他唤进花园，把你的心事告诉于他。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呀？
0: 这个，倘若被人知晓，如何是好啊？
2: 这卖水浇花实属平常，姑娘在家山市等候。

0: 你这水我
1: 不卖了。你怎么又不卖了？
0: 哼，你这花木太也高贵，我这清净之水不配交它。
1: 李公子，我家姑娘有肺腑之言相告。
0: 肺腑之言？
1: 嗯。
0: 哼。
1: 姑娘，有什么心里话，你就对她说说吧。啊，
2: 这，啊，春红。

0: 我父纵然无亲，桂英绝不服矣。哦，公子，你还记得这枚玉锁吗？
1: 哦，玉锁，这不就是你幼年之时常佩戴的那枚玉锁吗？
0: 今日曾与公子一表钟情，
1: 多谢小姐，小姐。

停住了嘴。

小螺旋。

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营挨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的

0: 秦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进来了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

跑。

船，再一背他又喝中，他一不能提杯干甜，眼儿不能夸马，都看见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穷。

0: 让他上串了，上串了。
1: 我看书房难。

0: 上来，难道没有搜查寸餐吗？
1: 他们有搜寸餐，这不是他们有搜寸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呦，哎呦，
1: 哎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进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带

机，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些门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奸贼，我正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落，
1: 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

0: 历，累经验，达人和，共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作为维吾尔族医药的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
5: 胡老师，自从节目开播以来啊，您就成为了我们广大眼病患者最信赖的眼科医生哈。听了节目之后啊，大家只要是有和眼睛相关问题的，都会向您来寻求帮助哈，让您来指点迷津。那在昨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就有一位山东济南的朋友是打来电话了。这位朋友呢，是给自己的母亲咨询的。他的母亲啊，今年已经75岁了，患有老年性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高血压的问题。这高压呢，在服药的情况下，平时啊，还高达到150，低压呢是90。那由于视力是越来越差，就到眼科医院去就医。医生呢，告诉母子俩说，老人的眼病比较复杂，还有基础疾病，必须啊，先把各种指标控制下来，然后呢，等指标平稳，白内障成熟的时候，再去考虑手术来解决眼睛的问题哈。可是呢，这老人家的视力在逐渐下降，是一天不如一天呐，老人的心情就特别悲观。您看，原本很开朗的一个人，变得是郁郁寡欢、沉默不语的哈，让他的儿子就很担心，就打来电话向胡老师您来求助了。那由于昨天呀，他打来电话的时候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所以说就没能和您通上电话。他对导播说呀，他很信任胡老师，就想早点给母亲用上新维药除障自嗨复方，更想给母亲配合上胡老师前些天让大家体验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哈。因为他们听到消息比较晚，当地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名额呀早就没有了，就希望胡老师能够早点的解决除障自嗨复方以及金胆熊胆粉批量供应的问题，让母亲呢是早点得到精准有效的治疗，早点让眼睛恢复健康，让老人开心起来呀。
3: 这位朋友，我不会让他留下遗憾，过后呢找个时间啊，我让我的助理安排一下，我和他单独通过话，解答他的心里的一些疑惑，同时呢宽慰一下他的老母亲，不要悲观，目前的情况啊，我有把握帮助到老人家的。同时呢，我要感谢广大眼病患者和家属对我的信任。那大家的这份信任就是我前进的动力，也是我对于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疗法不断精进的原因。大家把自己最珍贵的、视如珍宝的眼睛交给我，让我给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这份信任对于一名眼科医生来讲比什么都重要。刚才呢，主持人说的这位朋友，他的孝心啊也很让我感动。他能去关心母亲的眼病，知道母亲啊因为眼病带来

0: 老人的眼病，包括白内障还没有到成熟期，青光眼呢也没有到很严重的阶段。这正符合我经常和大家说的，治疗眼病要趁早，治疗眼病不能等的治疗原则。其实啊，这位朋友也反映了白内障患者普遍存在的心理，就觉得呀，得了白内障一定要等到成熟，然后呢做一个手术就万事大吉了。那在我这儿，我要告诉大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不在疾病轻微的时候就去采取有效的手段，去让白内障的发展得到阻断和逆转呢？为什么不能争取免去手术开刀的痛苦和麻烦呢？特别是一些有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朋友，一定啊要在治疗基础疾病的同时去预防和治疗眼部疾病，千万啊不能等基础疾病平稳了才考虑眼病的问题。因为咱们要知道，眼病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控制，任其持续发展的话，那眼病晚至一天就距离失明的危险就更进一步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嘉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我感觉一位得了眼病的老人呢，这疾病得不到控制，心情就好不起来哈，那么他的健康状况就会每况愈下，甚至会影响生活的质量啊。
0: 主持人说得很对，维吾尔民族医学认为啊，眼病的根源在于干眼通道不畅，黑胆值、胆液值的异常。那么得了眼病之后，干眼通道的堵塞持续加剧，黑胆值、胆液值的异常会更加的严重。那眼病啊，还会和其他的基础疾病还会互相影响，人体的疾病会增多和加重，这是必然的结果。就在近期的一项科研结果却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结论。美国巴克研究所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前沿的生命科学研究所，他们就通过进行了一项历时40年的科学研究，证实了眼睛的健康与否能够影响人体寿命的长短。而这项研究的论文就发表在著名的生物科学期刊自然通讯上面。
1: 胡老师，那眼睛的健康与否真会影响人们寿命的长短吗？
0: 的确如此，我们的眼睛的健康和寿命长短确实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呢可能一直以来啊都会认为眼睛啊是我们的视觉器官，它是我们感知世界、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这一点呢无可厚非。那要是说眼睛的好坏会影响我们的寿命的长短，很多人呢可能呢就不相信了。巴克研究所啊得出的结论是，眼睛的健康能够影响人体整体的机能健康，而且和寿命长短息息相关。那巴克研究所是如何发现眼睛好坏和寿命之间的关系的？这还要从他们2016年发表于医学杂志《细胞代谢》上的研究论文说起。早在1976年，巴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就针对100名视力健康的人和100名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失明的人做了历时40年的跟踪研究。当时啊，这些人的年龄都是35岁。经过严格的体检之后，确定这200人呢都没有基础性的疾病。然后呢就开始啊针对他们进行了历时40年的持续跟踪研究。这40年里啊，研究所持续为他们进行定期的健康检测，观察他们的身体变化。那经过40年的研究之后，巴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得出了结论，凡是眼睛健康的人们，他们的生物钟特别的规律。大家都知道生物钟这个词儿，生物钟呢也叫昼夜节律，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存在于我们身体里的一个时钟。 为了使我们的

0: 身体各项机能和我们处于的外界环境相适应，生物钟啊就会在不同的时间段给我们的身体发出信号，让我们机体内部的功能发挥相应的作用，指挥我们身体里的组织器官，告诉他们什么时间段啊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健康的人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进入工作状态，几点休息，几点排便，几点适合学习和休闲娱乐，几点进入睡眠啊，这些啊都是由生物钟有条不紊的控制着。
1: 就是说呀，眼睛健康的人们，他们的生物钟很稳定，生活呢也就非常的规律，这样呢身体自然也是健康的哈。
0: 是的，眼睛健康的人们啊，他们的饮食、睡眠、情绪、代谢、认知这些行为都受到了生物钟的精准调控，所以说呀，他们的健康状况就保持得非常好。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不断增长，特别是那一组失明的100人，他们因为彻底失明，生物钟啊就开始发生紊乱，各种问题就开始不断的出现。因为生物钟的紊乱就造成了机体功能和内分泌的紊乱，这100人相继出现了黑白颠倒、失眠、记忆力减退、抑郁症、焦虑症、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脑梗、脑出血、神经退行性病变，甚至肿瘤的发生，而且他们普遍存在机体衰老加速的问题。第一个十年100人当中就有5人去世，第二个十年又有15人去世，第三个十年里去世的人数增加到33人，第四个十年里又有50人离开人世。整个40年的研究过程中，眼睛健康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健康的状态和良好的心理状态。除了一个因为车祸意外离世之外，其他的99人身体状况都非常好，而失明的100人在40年的过程当中只有2个人还活着，可他们的身体已经是千疮百孔、一体多病，每天活在黑暗里，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和心情的抑郁。他们还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如果有来生，一定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再也不想失去光明了。科学家们最后发现，保持人体生物钟的准确，调整人体生物钟的基因来自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网膜上有感受光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包括视神经，都是脑神经的外延，对于大脑调节生物钟的规律性、准确性至关重要。科研的结果是保持眼睛的健康，延缓视力的衰退，对于保持人体的健康、延长人体的寿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那经过您的讲解啊，大家对于眼睛好坏和寿命长短的关系就很清楚了哈。同时我也相信，为了健康长寿，大家会更加重视眼睛的健康，对于已经出现的眼部疾病啊，也会去抓紧治疗了。
0: 是的啊，就像节目开始想和我通话的那位朋友就提到了，他的母亲啊，就是因为得了白内障、青光眼，包括基础性疾病高血压，就出现了情绪低落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人啊，担心自己的眼睛呢会失明，高血压控制不住，眼压降不下来，白内障就算成熟了怎么做手术？白内障成熟了做不了手术，如果再加上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到那个时候怎么办？等来等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突发暴盲和失明啊。很多眼病患者啊都和我说过，胡老师啊，我不怕死，就怕瞎。因为啊，我知道人呢一出生，早晚呢有一天肯定会死。可是我不能活的时候呢就成了什么都看不见的瞎子呀。 那此时此刻

0: 如果那位朋友和他的母亲正在关注我们栏目的话，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一直在努力协调新维药除瘴泽海复方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我一定啊要争取尽快带给大家，让孝顺的孩子不再为母亲的眼病担心，让忧愁的母亲不再为面临失明而恐惧。
1: 胡老师，您之前分享了很多通过除瘴泽海复方同时配合上了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让重症眼病患者重获健康的病例哈。那为什么除瘴泽海复方配合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之后啊，就实现了强强联合效力倍增呢？
0: 这个问题很关键，就像来求助的这位朋友，他的母亲除了白内障和青光眼之外，还有高血压和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那我就要重点说一说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对于眼病的三大作用。第一呢，它能够帮助除瘴泽海复方更快更好的突破血眼屏障，促进排除眼内毒性的结晶和混浊物，消除眼部不适感。因为天然野生熊胆粉当中含有高含量的牛黄熊去氧胆酸，能够快速的突破血眼屏障，快速的疏通眼底微血管，杀菌消炎，驱除瘀斑，扫除眼内毒性的结晶和混浊物，让模糊有黑点的情况消失，看东西变得清晰明亮。第二呢，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能明目退翳，康复眼病。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所含的牛黄鹅去氧胆酸、熊胆去氧酶、牛磺酸等有效成分，能补益眼底蛋白，修复受损的眼部细胞和视神经，增加睫状肌弹性，提高玻璃体通透性，从而啊提升眼病患者的视力。第三，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能够养肝护肝，防止眼病复发。熊胆粉所含有的胆脂酸、氨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能够快速修复干眼通道，排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能提升肝胆眼睛防水的代谢机能，增强肝血对眼部细胞的濡养抗氧化，提高免疫力，防止眼病复发，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眼病问题。那天然野生熊胆粉在我多年的临床应用过程当中就发现，对于治疗老年性白内障效果非常的明显。白内障啊是指外不见症从内而闭的眼病，由于干眼功能失调，干眼通道堵塞，黑胆汁和胆液质出现异常，眼睛失去濡养，肝脏包括眼部都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所致。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能分解吸收混浊物质，清除玻璃体积血，还能减少炎症反应，促进溃疡愈合，使溃疡面缩小，恢复上皮缺损，缩短治疗周期，减少手术后斑痕的形成。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还具有清热明目的功能，能引导除瘴泽海复方的有效成分上达眼部，能让糖尿病型视网膜病变的血管内血型瘀滞以及血管外的出血得到有效的控制。经过多年的临床总结，我就发现了临床验证阶段的三组患者当中，其中啊只应用西药或者是中西药结合治疗的，和应用除瘴泽海复方和野生天然金胆熊胆粉组合的患者进行对比，发现对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作用，相对于应用除瘴泽海复方和野生天然金胆熊胆粉的治疗组，效果明显好于单纯服用西药或者是中西药结合的两个对照组。还有一个可喜的情况，就是应用除瘴泽海复方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组合的患者，几乎所有的人身上的基础疾病，包括肝胆疾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各类血液指标全部得到了改善。这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可以说

0: 多是意外收获，一举多得呀。就是因为我太明白了眼病患者用上天然野生熊胆粉意味着什么，所以前些天啊，我就联合国内知名的熊胆粉生产企业新路药业，发起了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活动。新路药业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无论是在剂量上、品质上、效果上，在国内都是名列前茅的。咱们的眼病朋友们，很多人啊都用过熊胆粉，大家呢不妨啊做一下对比。很多的熊胆粉啊都是初级的农产品、保健品，不具备治疗作用，纯度或者是含量不足，每天的服用量很大，服用的成本就很高。而我给大家找来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一天一瓶就能起到其他熊胆粉三瓶四瓶的效力，那真金不怕火炼，好的东西啊经得起验证。我希望大家在除瘴泽海府方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强强联合之后，更快更好的收获眼健康，摆脱失明危机，享受美好人生。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今天的讲课内容，让我们认识到了眼健康对于健康长寿的重要意义，同时啊，也进一步了解了除瘴泽海府方在配合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之后，对于重症眼病、一眼多病的治疗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良好作用。那有任何眼部疾病想和胡老师沟通咨询的，或者呢想要深入了解除瘴泽海府方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早在二战时期，越橘就被英国空军用作视力增强剂，医学研究证明它能促进视网膜血流，缓解视疲劳，延缓黄斑变性，减少血管内皮损伤。
3: 叶黄素被誉为黄斑的防弹衣，它能过滤蓝光，减少氧化损伤，维持黄斑区密度，延缓眼部细胞的退行性病变。
2: 贝塔胡萝卜素被眼科治疗领域作为夜盲症的克星与抗氧化的先锋，它可以中和自由基，保护眼部细胞和黏膜的健康。
3: 现代眼科临床最新的研究结论，眼睛的健康密码藏在打通干眼通道、微循环通畅和抗氧化防御这三大核心问题上。
2: 胡老师把越橘、叶黄素和贝塔红萝卜素三者有机结合制成的被誉为眼黄金的越橘叶黄素贝塔红萝卜素，从源头改善眼部供血，抵御光损伤，延缓眼部细胞的衰老。
3: 胡老师带领专家组通过科学配比，将越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这些营养素转化为便捷的眼部营养补充和眼健康守护方案，让清晰的世界触手可及。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我叫顾丽珍，我呢服用这个除瘴泽海服方已经35天了，效果良好。现在呢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好，谢谢你让我看。胡老师你好，你好，谢谢你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呢预约你的这个亲诊电话好久了，今天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5: 我每天啊都是尽可能啊多抽出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还是接不过来，让您久等了啊。哎，听您的声音很年轻啊，眼睛是怎么不舒服了？
4: 我今年呢48，我是视网膜色素病变，遗传性的。但是我用这个西越治眼奇方已经35天了。我从26岁开始发病，医院都说这种病根本治不好，就是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结果你这个神仙病王的药是真的管用。
5: 其实啊，治疗眼病没有神奇不神奇啊，只有客观和科学。眼病的根源啊，就在于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质，造成了干眼通道被堵塞， 导致我们眼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但是啊，你这个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眼病啊，是你在胎儿期色素变性组织啊就已经在你眼底形成了。你出生之后开始吸收光线的时候，色素变性组织就被激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开始在眼底蔓延。色素变性组织我们用眼底镜看的时候呢，就像黑色的小草一样。正常的人的眼底啊是橘红色的，特别干净。可是一旦有色素变性，这个眼底上呢就会开始蔓延这种黑色的小草。它会侵蚀视杆细胞，侵蚀视神经，致盲率是很高的。
4: 哦，胡老师啊，我另外呢还有干眼症，也差不多有三年了。我当时打电话咨询的时候，您的这个学生也跟我说嘛，说是干眼症用这个西月治眼齐方可以治好，但是视网膜变性的话只能看个人情况，毕竟这是遗传的，也有好的，但是概率很小。
5: 嗯，回答得很客观啊，哎，是这么回事儿的。
4: 我呢用这个西月治眼齐方之前，两只眼睛只能看见中间的地方，周围一圈都是黑的，要是想看侧面的东西是看不了的。
5: 说明啊，你当时的眼底色素变性组织已经侵袭到视神经了，你当时眼病已经很重了呀。
4: 哦，后来看的范围越来越小，边上的黑影越来越大，晚上根本不敢出去，阴天的时候也是一样，什么都看不到。干眼症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感觉特别干，特别怕风，又干又痒，控制不住，总是想用手去揉，眼角都裂口了，干疼干疼的，没办法，就抹点药膏缓解缓解。
5: 你这个情况啊，不是抹药膏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啊，你干眼通道不通，睑板腺里面的大量的火毒杂质，泪腺分泌不了泪液，你眼睛啊自然就特别干了。你说你只抹药膏不解决内因，这病能好吗？关键啊，严重的干眼症还会导致我们眼内组织出现脱水萎缩的。
4: 嗯，反正就是干疼干疼，眼球就像这个轴承缺油一样转不动，
5: 嗯，
4: 哭都哭不出眼泪来，全身哪都干，手脚燥热，晚上睡觉必须把手脚放在被子外面才行。医院呢给我开的就是人工泪液，说我这种情况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我才40多岁，家里两个孩子还在上学，老公一个人挣钱养家，我还得吃药，真的太难了。
5: 嗯，是啊，我可以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啊。这人啊得了病啊，生怕自己成为家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但是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治疗。你后来是怎么跟西域治眼齐方结缘的呀？
4: 我用上西域治眼齐方是我老公四处打听给我打听到的，然后他就打电话咨询之后买了。我当时不怎么相信嘛，以前吃了那么多种药也没见到效果。他说你用一用，说药和药是不一样的。
5: 你爱人说的很对啊，药和药是不一样的。西域治眼齐方专治眼病，善治眼病。以前的方法不行，不代表心为药除障则海府方不行，不是你永远不知道西域治眼齐方到底怎么样啊。
4: 对，我想既然买了，钱也花了，那就用吧。当时还配合熊胆滴眼液和眼贴一块用，用到一周左右就感觉眼球转动灵活了，不抹了。我本来眼睛干疼嘛，眼泪都没有，但是用上这个药开始有眼屎了，早上起来眼屎还很多，还有味，
5: 这是排毒反应。
4: 对，排完后看东西就清楚了，用了一周左右，眼睛周围的黑影越来越小，能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大。原来左眼视力是0.2，右眼视力就知道有个人影，男女根本就分不清。现在呢快半年了，左眼视力0.4，右眼20米之内能看清了。
5: 嗯，太好了啊。所以说呀，这个光明和黑暗啊就在一念之间，有时候啊一个选择就改变了咱们后半生的命运啊。如果当初没有选择除障透脉疗法，到现在你的眼睛是什么样？哎，咱们敢想吗？
4: 真不敢想。
5: 现在干眼通道在逐步打通了，而且啊，眼细胞组织啊也在逐步的修复激活。后期呢，你的眼底色素变性组织也会被吸收掉、排除掉的。
4: 现在不光眼睛湿润了，手脚也不那么燥热了，晚上睡觉呢能放到被子里。前几天你举办的这个熊胆粉低价体验，我知道后第一时间就报名了，但是没有抢到名额。我感觉我这眼病毕竟是遗传的，这么严重，要是能结合熊胆粉

0: 治疗，岂不是能好得更快？所以胡老师让我多花点钱买，我也愿意。
1: 现在熊胆粉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说什么都晚了。不过呢，我知道啊，除了你，肯定还有很多的朋友没有抢到熊胆粉名额。大家反映啊，这个事儿啊比较多，我也会当回事儿的。后续呢，尽量啊再给大家争取一些。这个熊胆粉啊，我也建议你啊能用上，因为你是遗传性眼病，先天的肝胆排毒功能就不好。如果能配合用高品质的熊胆粉去修复肝胆损伤，促进肝胆功能恢复，就一定能够提高你的康复效果的。
0: 嗯，那就劳烦胡老师多费心了。另外呢，我现在手里还有两盒药，我要再买的话买多少？
1: 你的情况啊，因为是遗传性的，我建议你啊再备两个周期。不过呢，现在各个地区啊药源都很紧张，建议你啊可以提前打工作人员电话提前报名，好吧？
0: 哦，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药和熊胆粉都是提前报上名，对吧？
1: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我今天呢，主要是麻烦你帮我看看眼睛。
1: 不麻烦啊，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那您说说您的眼睛情况吧。
3: 啊，是这样的，胡老师，我婆婆呀，今年89岁了，她就是用了您推广的西域支眼奇方啊，恢复的可好了。
1: 啊，
3: 我照顾他8年多了，他原来呀身体哪儿都好，就是眼睛不行，有白内障，也动过手术，后来呢又复发了，哎，眼底呢也坏了，他中间是看不到的，是灰黑色的，啊，都是从这个黑影周围边上看，几乎是没有什么视力。
1: 那他的这个情况是有黄斑病变，另外视神经应该也有萎缩的情况。
3: 具体也不太清楚啊，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刚照顾他的时候，吃饭呢都是把这个饭跟菜呀放在一起让他吃，饭菜呀掉了他也自己也不知道。
1: 哎，首先一点啊，您婆婆呀有您这样一个孝顺的儿媳妇真的很幸运的啊。嗯，这个年龄因为视力不行导致生活不能自理，身边如果没有一个孝顺的晚辈来照顾的话，老人家真的很可怜的呀。
3: 是啊是啊，平时他自己洗脸梳头都不行，都得我给他弄，然后在屋子里活动啊，也得扶着他，他一个人走不了，不然就磕磕碰碰的啊，没办法呀。所以家里的棱角的地方我都给用泡沫给他包上。去年呢，我婆婆有幸啊用上您推广的这个西域支眼奇方，哎，大概3个周期用完了以后呢，哎，很多事情啊他自己就能做了，现在啊自己能夹菜吃饭，早上洗脸呢梳头自己都醒了。有时候啊天气好的时候呢，他自己还能慢慢的下楼走走，一直到现在一切都挺好的。
1: 哦，那就好啊。3个周期的治疗，一般重症眼病患者都是可以康复的。因为西域支眼奇方啊专治眼病，善治眼病，可以迅速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独有的 DNA 修复酶可以快速修复，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一旦啊这些细胞发挥正常的代谢修复功能，人的视力就回来了。而且通过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治疗，康复之后是不会反复的。老人家现在还在用着药吗？
3: 哦，他已经停药大半年了，还挺好的。
1: 哦，那就好啊。如果没有反复的话，说明啊治的是很彻底了。哎，他能简单的自理，您的负担就减轻了一大半了。您的眼睛是哪里不舒服呀？
3: 哦，我是最近才感觉到这个东西啊好像有雾一样，前段时间呢我以为是太累了，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感觉越来越厉害。

0: 菜了。每次炒菜的时候啊，看那个调料的盒的那个勺，总是看的是两个。放调料的时候呢，深浅就掌握不好，炒菜啊总是咸。蒸米饭的时候那个水放多少呢，我也看不大清楚。再有就是这个洗刷弄的也不干净了。我婆婆呢现在虽然不吃你的药了，但是她每天到点儿啊还是坚持关注你的节目。我也跟着时不时的了解一些。那天呢我就给你的学生打了那个电话咨询了一下。
1: 您这个情况啊是典型的误事重影啊，是白内障的一个典型症状。应该还是在初发期。
0: 嗯，顾老师，你的学生当时也是这么说的，还建议我去医院做检查，结果真的是突发期的白内障。我就想啊，我婆婆年龄那么大，眼病的那么严重，都是你给她看好的，这个药啊又不贵，能不收钱的你都免费了，那么金贵的熊胆粉你也是象征性的那个收点。我婆婆呢还说，放的这么好的药你不用，你干啥去舍近求远，多少人呢想用还用不上呢。
1: 我就是啊要让我的患者啊花最少的费用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是我治疗眼病的准则和宗旨。因为在临床当中啊，我发现很多的患者之所以会失明，一个呢是方法不对，没有及时有效的治疗，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昂的治疗费用，因为用不起药而耽误了。这么多年啊我一直在努力，最终啊实现了让广大眼病患者从前啊再三斟酌都治不起的眼病，现在毫不犹豫的就能去治疗，花不多的钱就能用上一整套的除障通脉疗法治好眼病。您的情况啊，如果说确诊是白内障的初发期，就相当于啊给您敲了一个警钟了。您能在病轻的时候啊早早的通过唯医唯药内服加外治整体调治的话，可能呢一个周期左右就能好起来了。要是再配合熊胆粉修复肝胆功能，那就好得更快了。熊胆粉得到了没有啊？
0: 活动最后一天抢到名额了，我婆婆给我报的名，我们俩都订了一份，可能明天就能送到了。
1: 嗯，那就好啊。您的情况呢不严重，熊胆粉早晚各一次，一次半支就行了。西医治眼奇方一天两次，一次三粒，如果快的话，一两个月以后重影就能消失，一个周期左右白内障就能够解除了，以后再也不用为眼病担心了。
0: 顾老师，我就是想尽快的把我这个眼睛治好，不想让它越来越严重，关键是现在拿不到药啊。
1: 因为现在用药啊比你婆婆当时用药的时候更稀缺了，更不好买了。您啊抓紧时间啊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情况，如果没药的话，看看能不能让工作人员从老朋友那里借调一些先用上。
0: 嗯，好，那我听您的，我现在就去打电话问问。
1: 好的，那我们就聊到这儿，期待您早日收获健康。再见啊。
0: 嗯，再见，谢谢胡老师。
2: 早在二战时期，越橘就被英国空军用作视力增强剂，医学研究证明它能促进视网膜血流，缓解视疲劳，延缓黄斑变性，减少血管内皮损伤。
3: 叶黄素被誉为黄斑的防弹衣，它能过滤蓝光，减少氧化损伤，维持黄斑区密度，延缓眼部细胞的退行性病变。
2: 贝塔胡萝卜素被眼科治疗领域作为夜盲症的克星与抗氧化的先锋，它可以中和自由基，保护眼部细胞和黏膜的健康。
3: 现代眼科临床最新的研究结论，眼睛的健康密码藏在打通干眼通道、微循环通畅和抗氧化防御这三大核心问题上。
2: 胡老师把越橘、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三者有机结合，制成了被誉为眼黄金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从源头改善眼部供血，抵御光损伤，延缓眼部细胞的衰老。
3: 胡老师带领专家组通过科学配比，将越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这些营养素转化为便捷的眼部营养补充和眼健康守护方案，让清晰的世界触手可及。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我叫孙秀德，我用过胡尚泽海普方两个周期，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呀，没想到我竟然在十年以后又听到你的声音了，你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啊，哎呀，让人特别的温暖。
1: 哦，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吧？过去我在医院上班，大家呢只能是从天南海北集中到诊室，我就是一天不休息，满打满算啊看几十个病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通过媒体就能为全国各地的患者服务，这样呢大家看病就方便多了。
5: 哎呀，确实是啊，你看这样看不起病的患者也跟着受益了，对吧？要不然拿多少钱我们也挂不上你的专家号啊。我从看病到现在差不多也快十年时间了，要不是以前遇到你的话，用上涂上通脉疗法，眼睛啊肯定都失明很多年了。哎呀，我打心眼里也得感激你啊。
1: 您别客气啊，眼病的治疗就是这样的，分秒必争啊。治疗重症眼病就是和时间赛跑，我们的行动快一些，用药的准确性有效率高一些，往往啊就能摆脱失明的威胁了。哎，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当时这个眼病啊挺急的，有青光眼，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在我们下边做了两次手术了，眼压还是高，虽然哈不是每天的都高吧，但总感觉不舒服，每次只要一高的话，这个视力就下降的特别快，视野的话也越来越窄。我当时哈就怕两边黑啊太大的话，那也要关全关的话，我就彻底看不到了。
1: 嗯，是啊，青光眼最大的危害就是视神经萎缩，直至坏死。视神经是什么呢？是连接我们大脑和眼睛的通道，是传导光冲动的。什么是光冲动呢？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光线呢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会形成一束光束。光束呢会落在视网膜上，视网膜的视细胞会把光速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时候呢，我们通过大脑的记忆识别库就知道啊，看到了红色的还是绿色的，是桌子还是沙发。如果说产生了青光眼，那么高眼压它会压迫视神经，导致视神经细胞逐步的萎缩。首先呢，会影响你的视野啊，看东西会缺边少角的。有的人呢是内外眼角开始出现黑影、黑块遮挡，随着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黑影啊越来越大，我们的视野范围就越来越小了。就像刚才您说的很形象，哎呀，不得眼病的人是比喻不出来的。哎，就像这个黑大门一样，大门啊越来越大，这个门缝啊越来越小，最后呢，哎呦，两扇门大门都关住了，我们就看不到了。一旦达到那个程度，任何人都没有回天之力了，包括我也一样。所以啊，这种眼病是恶性致盲的眼病，而且啊，得病的时候啊，非常的痛苦。您当年可是没少遭罪吧？
5: 哎呀，遭大罪了。当时哈，你也说我这个眼病挺重的，让我必须啊用那个新锐治眼配方，但是当时又没有这药，必须得等。可是哈，我这个眼病太重，根本就等不起啊！你这不就给我开了一些熊胆粉，让我先用的。说实话，胡老师，我刚开始那个心里还忧郁呢，心想这大老人跑过来找你，哎呀，结果你就给我开了点熊胆粉。可是我再又一想，这么多人相信你，说你手里啊好方法特别多，所以啊，我就把这个熊胆粉带回去用上了。
1: 还是啊，当时啊，您不了解熊胆粉啊。我给您开的是天然野生的金胆熊胆粉，这是普通人根本搞不到的药材。我这些年啊，我很感恩这个熊胆粉，因为随着眼病患者的增多，区域治眼奇方是越来越紧缺了，总是出现啊患者哎呦急需用药却用不上的现象。但是啊，有了这个熊胆粉之后呢，就能为咱们重症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您当时啊能用上真的是很幸运的，因为咱们除障通脉疗法这些辅助的方法不是一直都有，配合

0: 哪些方法？一个是根据大家的病情，一个呢要看缘分的。
1: 哎呀，我不仅是用上了，而且啊，这个效果感觉还特别的快。我记得哈，也就用了4-5天的时间，一这个眼球它就不胀了，软乎了。后来哈，这不又用了这个德尚德海普方一起用，这个视力哈提高的就更快了。最后啊，我是用了2个周期的药，你像这个视神经萎缩，它没有一点问题了啊，视野也完全打开了，看东西哈就和正常人差不多一样了。那个视力以前是0.1，治疗以后提高到0.4了。
0: 这个效果呢，在我意料之中，0.4的视力，生活自理不成问题了。
1: 哎呀，那可是啊，我现在生活各方面哈，完全就像正常人一样了，视野当中啊一点黑影都没有了。所以哈，我一直还想用这个熊胆粉，这不前几天有幸抢到了一个熊胆粉的这个体验名额，但是哈，这个数量太少了。郭老师，你看看后期哈，能不能再给我们组织一些？他就是哈，按市场价买也行。
0: 天然野生的熊胆粉啊，也不好买，大家一定要珍惜每一次机会。但是呢，我想啊，不见得只有我这个渠道啊，可能眼病朋友们也有渠道。如果大家有的话，能够把金胆粉啊配合上除瘴泽海普方，这样强强联合，眼病好的会更快的。但是现在确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跟我反映这个事儿，确实啊，天然野生的金胆粉自己买不来，也不会买，而且价格是特别的贵，万一怕买不好的话，钱也花了，买回来的又是次品，这个是可以理解。这个事儿呢，我也在计划当中啊，后续尽量帮大家争取吧。
1: 哎呦，那胡老师啊，有好消息的话，一定要让指导老师通知我。
0: 您的情况呢已经康复了，我觉得您不用惦记这个事儿了。之前啊，您本身用过熊胆粉，同时呢，您又配合了2个周期的除瘴泽海普方，眼睛好了这么多年了，有过反复吗？
1: 没有反复啊，一直都挺好的。
0: 那说明啊，眼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已经被清除，干眼通道已经被彻底打通了，眼内的组织细胞啊，它得到了足够的营养了。以后即使啊您熬夜了，或者是啊血压有点高、血糖有点高的时候，引起眼病的损伤，它都能够自我修复的，所以您的视力啊是不会出现反复了。
1: 哎呀，不管怎么说啊，胡老师，我还是想得到这个熊胆粉，我就觉得哈这个熊胆粉太好了。
0: 那就等缘分吧。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了，胡老师。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李富友，我是山西太原的患者，我服用除瘴泽海普方快2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是山西右丞的患者。我现在用这个西医自愿奇方快2个周期了，眼睛已经好了1大半了。但是我现在没腰了，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
0: 咱们西域治眼奇方啊，现在不是紧缺，而是奇缺啊。各地区啊，哪怕是只到了几个名额，也很快被一抢而空了。大家呢用不上药，纷纷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呢。我作为医生啊，看着大家有眼病治不上，我也着急呀。所以啊，前几天我想办法举办了熊胆粉的体验，希望啊能帮大家控制缓解一下病情。这段时间呢，我也积极努力的在给大家解决这个药源的问题，但是难度是非常的大。咱们再耐心等待等待，建议大家呢，如果急需的话，尽早啊拨打场外的电话，看能不能提前啊抢上名额。希望啊您能够理解，好吗？
3: 我理解，但是我已经断药5天了，我每天都打电话问，都说是还没有到啊。
0: 那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我来帮您想想办法。
3: 你看，我是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嘛，

0: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这么多年降糖药从来没有停过，血糖呢一直保持3500多，餐后9000多，挺这个稳定的。我就想着血糖不高，眼睛就没事，没有想到不是这样的。最开始是这个看东西模糊，眼前好像有雾，还胖光，眼屎的也比较多。后来身上也没劲，眼睛也特别疲乏，总想闭上眼睛，不想睁开，看东西了也越来越暗了。2015年有一天吃完早饭，我说下楼转转，一不小心一脚踩空了，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右眼了，当时就看不清东西了呀。
1: 哎呦，很可能是视网膜脱落了。糖尿病眼睛啊，首先呢它会反复出现眼底出血，您过去啊看东西总觉得疲劳，看东西越来越暗，其实啊就已经有了眼底出血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及时发现的话，长期眼底出血就会导致视网膜脱落。您今年多大年龄啦？
0: 我今年72岁了。
1: 哦。
0: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说我这个右眼视网膜这个脱落了，做了这个腹背手术。可是呢，手术以后呢，始终有这个黑影在眼前打着，什么也看不清了。后来呢，我就买了好多这个治眼的药。营养、视神经的、活血通络的，只要是说对眼睛有好的，我就买。孩子呢也给我买，可是呢，怎么治就是不管用啊。
1: 知道为什么不管用吗？因为呀、啊，您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啊，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了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您不打通干眼通道，用什么药啊？您眼睛啊都吸收不了，能起到作用吗？这样下去啊，另一只眼睛啊也会出现问题的。
0: 是啊，治疗一直不见好嘛，就经常这个上火发脾气，一上火了，哎，就滚到眼睛上了，眼屎多得很啊，早上都这个睁不开眼睛。后几年又出现了这个白内障，眼底小血管经常的破裂出血，一出血眼睛就像这个蒙着这个红布一样，过几天全都是黑色的了，眼前呢又多几个黑影，慢慢的看东西感觉呀比以前变大一样。
1: 那一定是有黄斑水肿了。有水肿啊会出现大视小视的情况，视力下降的也快了吧？
0: 去医院检查视力都0.1了。最近几年我也不查了，一直在各种治疗啊，治来治去也没有见到什么好的效果。还是我女儿回来跟我讲，说她一个朋友给她推荐了维族的治眼方法，就是你推广的西医治眼奇方。女儿说你手里啊好方法特别多，是专门治疗这些疑难眼病的。我女儿她这个朋友啊是你的学生，我一听好歹也算知底，知根知底了，我就决定要试试嘛。
1: 这就是我们结缘了。
0: 啊，对，我了解了一下，你这个起药了也不贵，能用得起。后来就用上了你推广的这个专治眼病的西医治眼奇方，用上以后了1个多月，不光能睁开眼睛，也能睁大眼睛了，眼皮往上抬也有劲了。
1: 非常好啊。干眼通道打通了，营养物质啊它能濡养眼睛了，就像啊人吃饱了饭一样，哎，长力气了。
0: 我感觉啊身上也有劲了，不像以前总想卡着不想动，一个周期用完以后了，眼前基本没有抹黑的感觉了，看东西也不变大了。
1: 黄斑水肿下去了，还变形吗？
0: 虽然还有点变形，但是呢已经好多了。你看现在吧，老伴不跟着我了，心里也踏实了，以前去哪都是他拉着我，现在我自己呢能一个人坐公交车了，我感觉呀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啊。
1: 那就好啊。
0: 还有一个事胡老师，
1: 您说。
0: 你看我原来右眼中间不是有一大块黑影吗？我本来对我的右眼都不抱任何希望了，就想着左眼有效果就行了，可是没想到最近一个多月以来 这个右眼了，感觉现在黑影子越来越小了，明亮的地方比以前变大了，而且呢，手在眼前晃，我都能这个看得出来了。胡老师，我的右眼是不是也能看到希望了？
1: 您这只眼睛啊，原来是有一些亮光，那叫有光感啊。我一直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您不抱希望，是因为啊，您这些年用的方法不对。现在呢，都能看到手啊，在眼前有回晃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不就是有希望了吗？是不是啊？
0: 是啊，跟着你走，我走对了，所以我想继续用。我再买两个周期的药啊，够不够用啊？
1: 以您目前恢复情况来看啊，再用一个周期应该就足够了，不需要多买的。
0: 胡老师，你看我现在已经这个断药五天了吧，但是我拿到这个熊胆粉了，一天一次，一次一次，我就盼望着你们赶快有药来配合着这个熊胆粉一起用啊。
1: 您做得非常好啊，我们用西域治眼奇方去打通干眼通道，去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同时呢，再用高品质的熊胆粉去修复肝胆损伤，促进肝胆功能的恢复，这样呢就能提高重症眼病的康复速度。我们的行动快一些，用药的准确性有效率高一些，治疗的效果就会更加满意。您待会儿啊，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吧，哎，找您的指导老师啊，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想办法，千万不要让您断药了，找老朋友借用一下，好吧？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不用客气啊，特殊情况咱们要特殊对待，赶紧打电话去吧，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再见。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